0: 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钱，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1: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

0: 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1: 你好，小爸。
2: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1: 你好，沼泽游侠。
2: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1: 变形模块有几种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需具体指令激活。
0: 怎么样，厉害吧？
2: 马马虎虎吧。
3: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0: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2: 啊，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古丽，你需要的碱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0: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碱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
2: 碱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碱蓬草退化。
3: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0: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怎么做？
2: 首先，
1: 美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1: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2: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3: 种植系统已更新。
2: 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3: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2: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钢锅下的碱蓬草种子。
2: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3: 隔离模式启动。
2: 那是什么东西？
4: 都要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2: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碱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2: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啊啊
2: 啊！是海贼哦！
4: 不要吃我！
2: 不愧是老爸，
3: 您得做点一更新，
2: 继续播种吧。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2: 是弹涂鱼吗？
0: 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5: 啊，有螃蟹！谁打扰我抓螃蟹？
6: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5: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6: 对不起。
1: 小心鸟巢！谢谢你救了他们，不用客气。
6: 这里的碱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

0: 茧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1: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0: 啊，好好说话。
2: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3: 兔兔兔，长泽优侠，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种下的茧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5: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欧一家的栖息地。
0: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欧一家前往新家呢。
6: 我没看错吧？那是护花迷草。
4: 是的，护花迷草会占据茧蓬草的生存空间，让茧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3: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0: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3: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西灵通也会马上赶到。
7: 是，队长。
8: 任务完成，
0: 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4: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8: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4: 不会吧，又抓。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9: 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8: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6: 来，放我出去。
0: 入侵。小鱼，停下，快停下。
6: 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4: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3: 达西西，西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他停下来。
6: 是，队长。死路不通，
3: 看我熊的力量。
0: 趁现在。
6: 我的天哪，
0: 没事吧小家伙？
6: 别抓我。
4: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0: 老爸。
5: 飞鱼警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1: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2: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
1: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3: 烫死了！
1: 怎么回事？
3: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1: 小心！
3: 救命！

0: 好难受啊！
1: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0: 我的心，我的尾巴。
1: 别怕，我来帮你。
0: 晕，好晕啊！
1: 在那儿。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2: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1: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2: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啊！
1: 哦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好痛！
1: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别急，我马上就走。
1: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3: 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0: 好晕啊，
4: 不动了，
0: 好晕啊，
1: 那是
0: 喘不过气了，
4: 游不动了。
1: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5: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1: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6: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1: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4: 都好晕啊。
6: 看哪，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7: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5: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8: 是，队长。
5: 海底小松退，执行任务。
6: 好像没那么痛了。你是？
9: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6: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4: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0: 我也是，谢谢。
2: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1: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1: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4: 不是的，
10: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1: 哎呀，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4: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10: 我也是这样，
9: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8: 蓝藻？
7: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1: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7: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5: 明白，立刻出动。
9: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6: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1: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9: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1: 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0: 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1: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1: 那怎么办呀？
2: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0: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老师就是这样，要是你讲
2: 就这么办。
3: 你又想干什么呀？
0: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3: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0: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老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2: 成功了！阿姨鼓励，还是你有办法。
0: 大家一起去更干净的水域，出发。
3: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
4: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
0: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5: 鱼群也没事了。
3: 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6: 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4: 是。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谍小纵队与胭脂鱼。
1: 啊！
2: 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
3: 嗯，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
2: 嗯。
0: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3: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2: 我也很好奇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4: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2: 我带着小小吗？

0: 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1: 那还是我来吧。
0: 耶，出发出发。
2: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0: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鹏，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1: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0: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1: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0: 好耶，准备下水喽。
1: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3: 小小，你开太快了。
0: 呱唧说过，尽量和鲨鱼一样快。
3: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0: 刹车刹车！
3: 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1: 我的老天爷啊，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0: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鹏？
4: 好吃，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0: 红色的鱼。
2: 我是胭脂鱼小马。
0: 谢灵鹏，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1: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2: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0: 扁扁是谁？
2: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等等，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0: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0: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5: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0: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鹏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1: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5: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6: 好的，队长。谢灵鹏、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7: 出发出发！
8: 一二，
1: 这些鱼数量也太多了，
0: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9: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0: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10: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0: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10: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0: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马这样呢？
1: 胭脂鱼在步入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2: 怎么样，羡慕吧？
9: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10: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1: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2: 大鱼礁，大鱼礁。

0: 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1: 有了这些鱼胶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2: 太好了！
3: 我们也要出发，先找洄游的鱼群啊。
1: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它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它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3: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1: 快回去找找。
4: 太美味了。
3: 小马，
1: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5: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
4: 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5: 救命啊！
3: 过来，小马。
1: 你想怎么做？
3: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4: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1: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5: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他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6: 救命，
5: 我快到边表了。
6: 救命救命，
5: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帮他。
3: 帮我小满。
1: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6: 小满，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6: 我要撑不住了。
3: 小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1: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要出救援绳。
6: 好。
3: 我画好了。
1: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5: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1: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3: 可别再贪吃啦。
5: 这可说不准，毕竟美食
3: 是不可辜负的，
5: 朋友也是。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胭脂鱼。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还我！你在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8: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9: 有没有信心？
8: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

0: 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十女蔡鲁光马的马的野草冒色光，那个冒色光啊，
1: 今年的庄稼收成好，
2: 一时上的
1: 交易盛广场，
2: 你那个变成那个聚宝盆，我这个女人不变成那个万宝囊。
1: 三个几分了，喜欢
2: 哗啦啦的票子摇里装。

沙沙。

0: 兄弟，张青年来，你看看他是何人？
1: 母亲，

0: 海湾捕捞，掐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2: 哈。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6: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6: 它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6: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6: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

0: 免费加速补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换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换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换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拿命来。

哪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

0: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六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六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六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

0: 及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1: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才
3: 19.9块，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5: 19.9块，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王小姐，你的苦处我是明白的。

我们梁老师呢是从小都喜欢这个戏曲，然后是现在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我们今天梁老师说不光带来戏曲，还想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上杯。
1: 谁

生人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的光挺好的。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醒了。
1: 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哎，
2: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2: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2: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啊啊！是孙悟空。

0: 师父，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喝吧，锅里还有呢。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1: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2: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1: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哦，
2: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父，二师兄，那我去了。
2: 你去吧。
1: 哎，去吧。
3: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4: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3: 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3: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好。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1: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
3: 啊！
1: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你看，这
0: 啊！
1: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哎，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哼、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妈，哎。
1: 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
1: 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0: 哎，快回来，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1: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哎，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再说。
1: 哎，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哎，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哎，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哎，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哼，怎么不敢？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来啊，现在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悟空，
0: 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2: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2: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2: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年年，嘿，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2: 走，
0: 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兰，你当年把我官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兰儿，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空。
1: 哦，猴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父，
3: 害怕没办法打死？
1: 师父，猴哥他不是你。
0: 师父，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父，是他干的。
1: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1: 我去认识啊。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
1: 看看。
0: 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师父，这个是真的。
3: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师父，这是真的。
3: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3: 八戒，
0: 他是假的。
3: 八戒，
1: 师父，
3: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父，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父，全都是妖怪啊。
3: 妖怪。
0: 呆子。哎呦
3: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父，快念咒啊。
3: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啊！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
5: 师傅。
3: 悟净，
5: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3: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3: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3: 啊！
5: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3: 真的。
5: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父，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1: 啊，
5: 真是一模一样啊！
1: 啊，
5: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啊，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3: 如此说来，我是错。

0: 这妖怪悟空了，是啊，悟空，不是错怪你了。
1: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哎，大师弟啊。
0: 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这个倒好，有伴儿了，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啊，死了啊！哎，
2: 悟空，
3: 嗯，到。
4: 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哎，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4: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
3: 他是假的，他是假的。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4: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4: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4: 来来来，瞧瞧。
3: 你是，
4: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来，你是，都是你自己，
3: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
3: 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4: 好了好了，
3: 别吵了，确实是认不出来。
4: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你瞧瞧，
4: 你瞧。
3: 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啊，这个，瞧我的，别！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这个是这个，
5: 两个都是，
4: 你来看。
2: 长了，别长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不，
2: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1: 快拿生死簿来，
2: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3: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2: 什么？没有？阎王，
1: 圣爷爷查不出来
2: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

0: 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0: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鼠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哎呦，勾了去，勾了去。
2: 就大圣爷爷，就大圣
1: 什么？
2: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0: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0: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3: 阎王爷，
1: 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3: 怪民已经知道了，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0: 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嗯、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

0: 们法力广大，能胡越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余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

0: 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

0: 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像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5: 有没有信心？
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6: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4: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娃，
12: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17: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1: 我们四足鲜铁棍。

0: 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江苏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
1: 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平时这一大箱，超市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募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黎元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 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
4: 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3: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 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
1: 大师兄，你哭什么呀？
2: 人家高兴嘛。
1: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6: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6: 遵命。
7: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6: 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走，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8: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9: 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9: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0: 八戒。
8: 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11: 这什么话？
8: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1: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8: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

0: 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1: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0: 哼，你好大的口气。
1: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3: 哎呦，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呢。
1: 师傅，
5: 悟空，
1: 师傅，
5: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5: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6: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5: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6: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0: 你是哪儿来的？
6: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0: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6: 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0: 你要问什么？
6: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0: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6: 3个魔头？
0: 你怕了？
6: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的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0: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5: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
6: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1: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6: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八戒，过来。
6: 哎呀，师傅。
5: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6: 师傅，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5: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1: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6: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0: 这，哎，哎，能绕道走吗？
1: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1: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七八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0: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1: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五千，北山一滚压死五千，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
3: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0: 啊。阿戒，
1: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寻了南山我寻北山哦，一而又一而已。
3: 二师兄，村姑呢？
1: 村姑不见了。
3: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3: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0: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0: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2: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0: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傅放心，我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1: 哎。

0: 来呀，干了他！来来来，干！
1: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快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行，起来，起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呀，
3: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4: 是啊，

0: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抓孙悟空的。嗯，
1: 抓孙悟空。嗯。
0: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 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它有即时中的变化。一儿哟，一儿一儿哟，河边会变的小苍蝇啊！一儿哟，一儿一儿哟，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哟啊，一儿一儿哟，
2: 赶路的。
0: 河边，嗯。 嘿，嗯，你是哪儿来的？嗯，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嗯，你再仔细瞧瞧，嗯，嗯，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啊？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2: 哦。
0: 哎，你有腰牌吗？ 怎么还有腰牌？云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哎，你是不是冒充的？嗯，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嗯
2: 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嘿嘿，你不知道啊？嘿，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哦，嗯，哦哦哦，原来是长官，哎，长官，哎，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0: 哎，不怪你，不怪你。 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嗯，拿什么？嗯，卖个小钻风，五两银子，五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嗯，好。哎，咱们一块儿走啊。
3: 走走走！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4: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师傅，大师兄他，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3: 云施主。
5: 你是哪里来的？
3: 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
5: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哎，好，哎，多好的果子，不能吃啊！
5: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啊，
3: 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啊？
0: 长老，吃吧。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

0: 小钻风们，
1: 哎，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2: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1: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0: 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3: 不知道。
1: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3: 没有，没有。
1: 好，来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
1: 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
4: 真的。
1: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5: 啊，考吧考吧。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跟你说吧。
1: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5: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1: 你是假的。
5: 我说的没错。
1: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5: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1: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6: 哎，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1: 啊。
5: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5: 啊。
1: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6: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7: 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1: 哦，哎，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啊，
5: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1: 什么宝贝啊？
6: 那叫阴阳二气瓶
7: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1: 哦，啊，对对对，
5: 我们说的没错吧？
1: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8: 加油！
1: 孙悟空！孙悟空！
9: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0: 恐怕多有不便吧。
11: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0: 八戒，
9: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1: 不行，站远些。
10: 不要粗鲁。
11: 李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9: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1: 哎，你干什么？妖怪！
12: 八戒，

0: 我是妖怪，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1: 何必去管他们？ 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
4: 长老。

0: 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他怎么了？
1: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
1: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
0: 啊！
1: 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4: 真的吗？
0: 你们看，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
0: 啊！
1: 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办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3: 我也听说过，
0: 听说过。
1: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
0: 对，
1: 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3: 往哪逃啊？
0: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1: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0: 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这么像。

0: 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0: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1: 嗯，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0: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0: 小的们关上洞门。
3: 啊，对对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0: 哎，喝酒。嗯。
3: 哎，喝酒，喝酒。哎，
0: 喝。
3: 哎，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2: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1: 这打苍蝇啊！
0: 哎，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哎哎哎，孙悟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哎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有，嗯，
1: 你看。
0: 啊。
1: 大王，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山东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来呀！来，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2: 是。
0: 哈哈哈哈哈！这谁是孙悟空啊？
1: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哼。
2: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哼。
3: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好。
0: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师傅。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3: 阿弥陀佛。
2: 你看我这里

0: 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1: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正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的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不仅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老实交代。

0: 管闹，我管活。
1: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呢？
0: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老黄黄，你干啥？你为啥
2: 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0: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4: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5: 郑州小雨，33到26度。新郑小雨，32到25度。安阳小雨，33到24度。濮阳小雨，32到25度。鹤壁小雨，32到24度。新乡小雨，32到25度。焦作小雨，34到2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商丘多云转晴，33到25度。周口多云转晴，33到26度。西川小雨，34到25度。漯河多云转晴，32到25度。永城小雨转晴，33到26度。巩义小雨，32到25度。洪城新县晴，33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华县小雨，32到25度。长垣小雨，33到25度。邓州小雨，33到25度。固始多云转晴，33到26度。鹿邑多云转晴，33到26度。新蔡晴，3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5: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8月22日18时，洛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累计退水总量2.2亿立方米，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正全面展开。泥河洼蓄滞洪区涉及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自8月13日20启用分洪，最大分洪流量2440立方米每秒，削洪率67.2%，历时近10天，安全转移群众4567名，保障了洛河、周口等重点城镇和京广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缓解了下游省份防洪压力。我们继续来看新闻。3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期，新乡盐津县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抢抓市场旺季，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1: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3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2: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3: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近两年，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除菌、留香、浓缩型等新产品，同时新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品牌认可度不断提高。
4: 我们的洗洁精还有洗衣液的生产线高度自动化，配备了先进的这个礼瓶机、贴标机，还有这个视觉的检测设备，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低了大约有79%。
3: 近年来，盐津县以日化用品龙头企业为引领，围绕表面活性剂、包装瓶、纸箱、物流等上下游环节精准招商。目前，盐津县化工园区已入驻化工企业21家，形成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全年红。

0: 处暑已至，暑气未消，河南多地深挖生态资源，推出新业态新体验清凉山水，激活暑期新消费。
1: 现在就在玉溪大峡谷的漂流起点，马上就要逐浪飞瀑，体验210米的极限落差。
2: 玉溪大峡谷漂流全长6公里，穿越3道天然暗河，集岩洞、瀑布、峡谷于一体。今年暑期新增 NPC 互动、泼水狂欢等场景，让传统漂流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推出了我们的萤火虫音乐嘉年华、我们的万人打水仗等活动，客流呢对比往年同比增长20%左右，也带动了我们沿线的住宿、餐饮以及农户的增收。
2: 人气聚起来，消费链如何拉得更长？景区在大松潭瀑布旁打造林瀑咖啡馆，3层观景平台正对40米落差瀑布，将山水美景转化为消费新场景。
4: 刚漂流完下来，整个人特别懵，来这儿喝杯咖啡瞬间回血，这儿拍照也特别出片。
5: 我们咖啡厅主打林瀑观景、山水疗愈，深受年轻游客的喜爱。高峰期我们一天能卖出2000杯咖啡。
2: 业态创新的同时，当地盘活闲置老民居，将传统夯土院落改造为精品民宿，发展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270余家。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超225.9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9.23亿元。
6: 今年重点推进了5个文旅新场景建设，打造了10条春日赏花线路、6条研学线路、6条暑期特色旅游线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四季旅游业态，力争全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亿元。
2: 眼下，洛阳栾川县杨树坪村正值避暑旺季，全村600多间民宿预订火爆，
7: 非常非常凉快，住在人家农家，环境也好，吃的也好。
2: 杨树坪村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山村，随着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落地和旅游公路的贯通，村庄和景区深度联动，家家户户办起特色民宿，从冬季滑雪到夏季避暑，游客络绎不绝。
8: 根据游客的需要不断优化，也会根据季节推出一些夏日三叶菜特色餐。
9: 我们村现在有民宿宾馆48家，几乎家家都在从事民宿宾馆行业，可同时接待游客1500余人次，年收入达500余万元。
2: 除了避暑，栾川县还打出康养牌。颐和源头的桃湾镇森林覆盖率高达87.9%，是天然的清凉氧吧。当地相继建成森林浴场、滨水步道等设施，让好风景变成康养好经济。
10: 河边去散散步，听着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空气也很清新，心情非常好。
11: 重点发展的是候鸟式康养，针对中老年群体提供慢病管理、康复理疗和森林疗愈课程。现在很多客人一住就是1-2周，回头率超过70%。
2: 目前栾川县已建成精品民宿354家，年综合收入达4.5亿元。从避暑纳凉到康养旅居，当地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经济。
12: 我们将持续深耕康养避暑赛道，大力提升特色民宿度假体验，推动农家宾馆提档升级，加快构建山地运动、康养旅居、食疗养生等多元业态体系。
0: 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作为避暑胜地的信阳鸡公山风景区，今年暑期更是重磅上新，夜游、茶文化、森林音乐会齐上阵。
13: 是鸡公山的万国广场，在我旁边啊，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大家挥舞着荧光棒，有站着的，有坐着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现在鸡公山的夜晚可是热闹得很。
14: 音乐会现场摇滚民谣是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甚是惬意。
15: 在这里一点感受不到夏天的炎热，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14: 晚上嗨够了，白天更是有的玩。天女散花、国风舞蹈、杂技演出轮番上阵，还有投壶、下棋等互动小游戏。在茶仙谷不仅可以免费品尝地道的信阳毛尖，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在山脚下的森林公园，游客脱了鞋踩着溪水喝茶聊天，冰凉的溪水从脚边流过，暑气瞬间消散。到了周末，湖畔旁还搭起舞台，把音乐会搬进林间，琴声、风声、水声交织在一起，浪漫又清凉。
16: 哦，这里就是个天然的森林氧吧，真的到了一个像世外桃源的地方。
17: 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讲，偶尔出来这样放松放松。

0: 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很惬意，孩子玩的也特别开心。
1: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和往年同期相比，鸡公山风景区收入增加40%，夜间消费占比已提升至35%，直接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增收。此外，今年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费，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
2: 通过丰富的业态和惠民政策，让游客从半日游变成过夜游，从看风景变成玩体验，真正把避暑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文旅消费动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8月2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的比赛在安阳精彩继续。
4: 我现在是在安阳轮滑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轮滑项目比赛的现场。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项目的比赛。
5: 本届省运会自由式轮滑项目共有男女速度过桩两个单项。赛场上，小将们身姿轻盈，节奏利落，精准完成绕桩、变速、转向等一系列技术动作。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来自郑州的秦奇格和南阳的张刘一康分获男女组冠军。
6: 高兴，很激动。
7: 再接再厉，在河南这个水平上依旧保持第一，然后争取在全国也拿个第一。
8: 两个运动员还是带伤参加的，我非常感动，能比到今天的成绩非常不容易。下一届，我们要冲青年甲组的前三名。
5: 在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竞技组射击比赛迎来首日角逐。此次比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全省7支代表队的437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包含了50米步枪三姿、10米气步枪、25米手枪、10米气手枪等多个竞赛项目。
9: 运动员压力都比较大，平复自己的心情，带领咱们这郑州队获得更多的金牌。
10: 整个过程也是在一直坚持，一直去咬吧，然后自己也没想到能拿第一，然后很开心，对，能为焦作拿这枚金牌。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5: 记者8月23号从工信部等部门了解到，河南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三个城市将根据自身在氢能应用上的特色，为建成全国领先的绿氢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供应基地、中西部产业融通发展示范高地等提供坚实支撑。记者近日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8月23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今年郑州市区小升初继续坚持属地管理，实行以区为主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报名总人数达11.83万人。8月22号，河南省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培训会在信阳市举行。来自豫南水稻主产区的60余名植保技术骨干参加培训。受台风影响，今年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迁飞性、流行性虫害在局部呈偏重发生趋势。培训会上，聚焦这两种重大病虫害，农技专家系统讲解病虫识别、危害判定、监测预警等，举行绿色防控演练示范，进一步规范水稻病虫害的标准化防控流程。
11: 特别提醒群众朋友要喷洒对应的杀虫剂、杀菌剂，来达到一个防病治虫、提单产的作用。
12: 水稻病虫防控的关键期，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用好重大防控资金，指导农户开展精准防控和科学用药，推广统防统治，带动群防群治，有力的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3: 把党员服务岗设在一线，用心解决百姓家门口的网络难题。濮阳移动泛县分公司以党建引领，用优质服务助力县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13: 高温天气，家家户户上网用网频繁，网络卡顿、线路故障成了群众操心的事儿。这两天，濮阳泛县孙县

0: 监狱老人家里突然断网了，他第一时间就拨通了移动公司网格员的电话。让老人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很快上门排查线路、调试设备，短短几分钟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1: 网络出问题，我的年龄打不通，给这个移动公司打电话，他们来得很及时，也很到位，服务很热情。
0: 针对高温天气网络高负荷运行的情况，移动公司的党员网格员下沉到各个小区巡回排查，重点检修老旧线路，清理网络隐患，随时处理居民上网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尤其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主动上门教大家使用智能设备，普及网络常识。
2: 我们始终天天扎在社区里进行巡视，遇到问题及时安排专门师傅进行上门维修，根据群众的需求，把最好的服务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0: 在做好民生服务的同时，公司还助力泛县市场监管局搭建起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由于平台对接系统多、技术难度大、标准要求高，为了早日投用，支部专门成立党员攻坚专班，党员骨干带头加班驻守现场，一遍遍优化数据、排查漏洞，八月初正式上线运行。如今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大屏就能实时巡查全县2100多家餐饮商户的后厨情况，实现24小时全天候智慧监管，全方位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饮食安全。
3: 该项目原计划10月底投用，移动公司党员团队强抓工期，提前至8月初落地，为全县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建设筑牢了坚实支撑。
0: 近年来，党员服务队还针对不少中小企业信息化基础薄弱的难题，主动上门定制网络升级方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今年6月，濮阳移动泛县分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4: 党旗飘扬在一线，先锋实干在一线，我们支部聚焦党建引领、队伍建设、业务融合这三大重点，把党建工作成效全面转化为服务政府、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
5: 南阳桐柏县山林覆盖率高，配网线路穿林而过，树障一度成为威胁电网安全的老大难。当地创新树障治理新模式，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6: 21号，桐柏县固县镇石千福固石县新庄分支最后一批钉子树完成清障。今年，国网桐柏县供电公司联合政府建立村电联动机制，推行树种置换举措，清理后的树木归树主所有，供电公司免费提供茶树、低矮桃树等经济苗木作为补偿，村委与农户签订置换协议，全程留痕，权责清晰。
7: 树种置换政策出台前，老百姓有抵触情绪，不愿意进行清障。经过政府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宣传了政策以后，农户对线路清障工作大力支持。高矮电树为了用电安全，现在都把它荒掉，谁的树卖钱归谁。供电公司还给置换树苗，我非常满意。
6: 目前全县已有半数以上配网线路完成清障，累计修剪清理树障超1000棵。
8: 桐柏县供电公司提出了线路5米以外超高树木以低矮树种置换的方式，来解决树木倒伏对线路造成的安全隐患，大大提高了供电可靠率。
5: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商丘夏邑万亩葡萄集中上市，濮阳清风春暑喜迎丰收，特色产业绘就乡村振兴好风景。
9: 眼下，商丘夏邑县北岭镇万亩葡萄迎来集中上市，在裘庄村葡萄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对葡萄进行分拣装箱。来自周边省市的收购货车停靠地头，一箱箱葡萄快速装车，发往各地批发市场和商超。
10: 我是山东的，我是职工北京超市。这里的葡萄吧，就是量大、穿性颗粒、颜色、口感都非常好。我来这个地方来了3年了，今年又过来，反正每天两车货。
9: 今年北岭镇气候适宜，管护到位，阳光玫瑰等主打品种果形匀称、糖度高，市场认可度好。为保障果品卖得出、卖上好价，当地主动对接外地客商，引导种植户发展电商直播，组织代办队伍做好分拣、物流配套服务，打通从大棚到市场的流通链条。
11: 客商来的也非常多，订单呢排的也比较满，也通过短视频对接也接了不少订单，镇里面呢也帮咱对接市场，今年的效益呢收益呢也非常可观。
9: 眼下濮阳市清丰县1.2万亩春红薯迎来集中收获期，在韩村镇西刘庄村的红薯

0: 种植基地，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挖分拣装箱外运，一派丰收景象。得益于优良的水土条件和科学管护，今年清风春薯品相佳，口感好，品质上乘。
1: 我今年种了80亩，产量也可以，5000多斤6000斤，就是能卖到8000到9000块钱，又不发愁卖，大车直接都上车就走了。
0: 今年清风县春薯种植面积达1.2万亩，优选普薯32、红瑶等市场热销品种。当地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实现错峰上市，精准填补鲜薯市场空档。
2: 但是我们现在这些红薯吧，销售量都在往全国市场去销售，因为它这撒土地种出这个红薯吧，特别好吃的口感呢比较甜。现在我们一天都在40吨到50吨吧。
0: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脱土良种和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上提升红薯的产量、品质和商品率。2026年，全县统一推广脱土种苗繁育、标准化起垄、移栽、绿色病虫害防控这套种植体系，良种覆盖率已经达到95%以上。
3: 我们会持续做好下属的技术服务，同时呢对接产销渠道，筹备第二届新品种品鉴及蜀王争霸赛秋季红薯文化旅游节和全国甘薯博览会参展工作，依靠良种良法稳住产量，提升品质，实际把清风红薯这个富民特色产业做强做大。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南阳方城县，欣赏成群白鹭戏水飞翔的灵动生态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新华社报道，近日，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会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加力发展校园体育，办好各类群众赛事，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我国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1995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标志着群众体育进入系统性推进阶段。2009年，全民健身日设立，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全民健身工作步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国家分别于2011年、2016年、2021年连续印发三个全民健身5年计划，逐步明确锻炼人数、设施覆盖等量化目标，推动全民健身从顶层设计向基层落地不断深化。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将转向提质增效、精准供给，落地实施不仅需要持续加大资源投入，更考验各地精细化城市治理能力，推动健身资源适配全年龄段，多元化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近日，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合作共建续签暨河南省儿童医院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举办，多方代表共同为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依托多年京豫合作基础，北京儿童医院持续向中原输出优质儿科资源，新成立的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整合全省儿科力量，重点开展儿童疑难危重症救治，搭建省级儿科医疗协作网络，未来将持续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培育儿科专业人才，推动构建儿科分级诊疗体系，进一步降低省内患儿外转率，全方位守护中原少年儿童健康。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层出不穷。

0: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饮食不当造成的各种胃病。说到胃病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胃疼、胃胀。可是在现实生活里，有一种消化道问题，它不一定让你肚子疼，但会折腾你的胸口、嗓子，甚至啊让你夜夜都睡不好。而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就是胃食管反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的李振华主任，带大家全面了解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常识。李主任从业多年，接诊过众多此类病患，也有着诸多印象深刻的诊疗案例。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
1: 一个病人去我们医院的耳鼻喉去治疗，为啥呢？这个病人一直出现一个咽喉的一个不舒服，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咽喉炎。再一个呢，这个病人会，尤其是晚上会出现一个哮喘的症状。这个在我们医院治了一段以后，我们这个专科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消化科来看，因为他们是怀疑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食管反流造成的，所以来到我们科以后啊，我们科给他判断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食管外表现，就会出现一些咽喉的一些症状，我们直接叫他住院了。
0: 听完这位患者的经历，相信啊很多观众心里都有感触。也有一部分人生活中被这样的症状所困扰着，那么这位患者的病情是否严重呢？
1: 这个病人呢，除了这种咽喉的不舒服以外啊，还有像我们典型的食管反流的症状，有些反酸呢、烧心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胸骨后的一些疼痛、烧灼感。这病人一直说这一块烧的厉害，还有打嗝的症状，所以我们判断以后就像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病人住院了以后。我们完善了胃镜检查，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流，三级的反流一个症状。再一个呢，贲门，就是我们胃与食管的交界处，这叫贲门，贲门那一块是明显的松弛，特别严重。再一个呢，我们住院以后啊，这个病人做了一个食管测酸，24小时食管测酸，这个就能判断它是就是胃酸反流造成的一个疾病。
0: 说到胃食管反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呢？咱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它呢？
1: 胃食管反流病啊，实际上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胃内容物，胃内容物一般都在胃里面，对吧？就是不正常的胃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造成的一系列的，一些反酸呐、烧心呐、胸部烧灼感呐，或者是一些食管外症状的这些症候群，就叫胃食管反流病。主要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实际上，这个疾病啊，就是反复的刺激病人。有很多病人就是，我吃了这药以后，就会好一点，但是一停药还是这样。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有可能白天会好一点，晚上平躺的时候，还是刚吃过饭以后，平躺的时候，就是只要一平躺，症状就会加重。所以很多人就误认为就是有些哮喘，有些老慢支，实际上不是的，有可能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所以提醒大家呀，就是伴有消化道症状的，或者有反酸症状的，反复出现的，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造成的。
0: 如果大家有类似症状，希望啊一定要尽快就医。面对这样的病程久、症状重的患者，李主任接下来又该如何为患者进行治疗呢？
1: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啊，分为几类。第一，我们常见的就是药物治疗，保护黏膜的药物，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这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我们生活的一些指导啊、干预是很重要的。你比如，避免患者摄入辛辣的、刺激的、甜的这些食物，尤其是睡前不要喝咖啡、浓茶，不要过饱。再一个呢，你像这种肥胖的病人要减肥。这是生活的干预。其次是我们睡前的时候啊，要嘱咐患者呀，叫床口抬高。我们跟病人说的就是抬高15度左右，这样会叫胃酸的反流啊会减缓很多。这是生活的干预。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上几年呢是非常常见的，对于一些贲门松弛的很严重的，之前我们直接叫外科做一个折叠手术，现在这几年做的很少了。为啥呢？因为这个手术相对要对病人的创伤消费有点大。其次呢，现在近几年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就是我们称为的内镜下手术，因为内镜啊微创啊，对病人的创伤很小。
0: 看来胃食管反流病是一个相当难缠的疾病，根据患者的情况，临床治疗就有很多种办法。那么李主任最终到底选择了怎样的治疗方案呢？而治疗过后，患者的病情又是否可以得到控制呢？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0: 康小天使瑶瑶来辟谣。
1: 关于牙齿的健康谣言，你中招了吗？
0: 只要不吃糖啊，不会有蛀牙问题。
1: 真相是，任何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米饭、面包残留在牙齿上，都可能被细菌分解产酸，导致龋齿。所以我们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于清洁跟进食频率。
0: 这牙龈出血啊，就是上火啦，不用太在意。
1: 真相是，多数情况下，牙龈出血是牙周炎或者牙龈炎的信号，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清洁和治疗，而并非单纯的降火就可以哦。
0: 老了掉牙，那是自然衰老现象，不都说老掉牙吗？也不用太在意。
1: 真相是，牙齿脱落多因长期的口腔疾病，比如牙周病，没有进行治疗所导致的。良好护理可以终身保有健康的牙齿。
0: 健康小天使瑶瑶来辟谣。
1: 关于牙齿的健康谣言，你中招了吗？
0: 这漱口水啊，能够替代刷牙，漱一漱简单又方便。
1: 真相是，漱口水只能辅助杀菌或者清新口气，而无法物理清除牙菌斑跟食物残渣，刷牙跟使用牙线仍然是正规军哦。
0: 小朋友的乳牙呀，迟早要换，这龋齿无需治疗。
1: 真相是，乳牙龋坏可能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导致咬合问题，甚至引发全身感染，应及时治疗并培养孩子的刷牙习惯。
0: 用牙线会让牙缝越变越大，一定要少用。
1: 真相是，正确的使用牙线不会损伤牙龈或者牙缝，反而能清除牙刷无法触及的牙菌斑，能够预防牙周病。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师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不要拉我！
7: 喜欢他，
4: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0: 老师，老师，他不舒服。盛夏午后，14岁少年课堂突发上吐下泻，本以为只是中暑肠胃不舒服，
1: 初步判断是二型糖尿病。
0: 紧急送医后，一直诊断打破全家认知，家人都笃定家族无糖尿病史。因二型糖尿病存在遗传易感性，医生建议家里的直系亲属都做一下糖尿病筛查。孩子母亲犹豫了一下，就给家里拨打了电话。

0: 听从医生建议，全家直系亲属全部参与筛查，图谱揭开惊人真相。师姐为一级亲属，没有一人在筛查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1: 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糖尿病啊，我们并不陌生，但是青少年糖尿病，很多朋友说它离我们很远，但是真实的数据显示，它就在我们身边。那在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孟大哥，欢迎红姐，欢迎我们的冉冉，欢迎你们。
2: 我的一个侄子啊，也是糖尿病患者，他今年呢才19岁。
1: 那今天这个节目，孟大哥，咱们得好好听了。红姐，
3: 我是很关注健康的，我对小孩的这个健康特别关注。我家里的女儿，我对她饮食是管控的比较严格。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健康知识，来帮助小朋友。
1: 冉冉，
4: 就是我开学马上要上大二，然后我对于糖尿病就了解的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但是刚才主持人介绍说青少年也会得，所以还挺想就了解一下这个的。
1: 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会得糖尿病啊？那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姜红卫，让我们有请。江教授，欢迎您啊。在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短片讲到了一个孩子啊，他被确诊为糖尿病，但是他被确诊的时候呢，发现他们整个家族里面十几个人都是糖尿病。哎，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很好奇，就为什么家里面这么多人糖尿病，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5: 那早期的糖尿病啊，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通过体检发现的。以前体检意识不强的话，很多会被漏掉的，尤其是光测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也会漏掉，所以现在随着检测技术的升高呢，也是把越来越多的糖尿病被检测出来、诊断出来，知晓率大大提高。
1: 哦，我懂了。那这样来看的话，定期体检就很重要了。
5: 对，是的，是的。如果通过体检，会发现很多的隐藏的、潜在的、早期的疾病。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孟大哥，您家的孩子会给孩子做体检吗？
2: 没有，因为总想着这个年轻人、孩子嘛，他们都是比较健康的。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不舒服的毛病，很少去做。另外，他们这个上学、这个学业什么的也很紧张，平时也没那个空去考虑这个问题。
1: 红姐，您家孩子做过体检吗？就是定期。
3: 没有
1: 查过血糖吗？
3: 没有定期体检过，因为他就是升学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会做一个统一的体检
1: 啊。
3: 一般我们不会主动给他做体检。
1: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这个青少年糖尿病的这个人数，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以前青少年糖尿病是极低的，就是0.几%啊，现在是近40年吧，能增长20倍。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得糖尿病。
1: 嗯，
5: 现在生活方式的发生吧，因为就是比如运动少啊，饮食的改变，长期的特别是甜食过多，油类过多等等吧，习惯于把饮料当水喝，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方面。运动大幅比既往是明显减少的，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出门有车，上楼电梯洗衣服啊，都是电气化，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舒适同时呢，降了减少的运动量，再有一个熬夜，现在加班族比较多，工作量非常负荷比较大，压力大，熬夜等等，睡眠不足5小时可能风险增加5倍。这样的话，多种因素吧，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糖尿病剧增。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社会进步啊，它是一个双刃剑。
5: 双刃剑
1: 啊，
5: 是的，
1: 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很多的便利，
5: 对对，
1: 但是同时呢，也让我们越来越懒，越来越馋。我想问一下冉冉，刚才教授说的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有多少中招了？
4: 说实话，基本上感觉全部都中招了。因为现在，上大学嘛，上大学的暑假又没什么事情干，然后就比较闲，然后作息就非常不规律，经常熬夜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夏天比较热嘛，有时候就经常喝一些冰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刚听就是教授这样说，感觉还怪危险的，这会不会这样就得糖尿病啊？
1: 现在冉冉已经有恐慌心态了，嗯，担心自己会得。
5: 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偶尔也不一定会，如果长期的话风险会增加，长期的摄入过多，不运动，熬夜，这样它那个风险会大大增加。
1: 所以说冉冉，今天这期节目啊，你要好好的听，认真的听啊，因为你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青少年啊，你听完了你就能够远离糖尿病，好不好？
6: 确诊那天是去年暑假，孩子一直说口渴，一天喝四五瓶水，晚上起夜三四次，后来他突然瘦了七八斤，家人觉得是长个子抽条了，直到有一天他头晕的站不起来，我才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孩子得了糖尿病。他才十几岁，怎么可能得糖尿病？医生说现在青少年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现在每天扎四次手指，一开始他怕疼，后来就习惯了。最心疼的是看他同学喝奶茶吃炸鸡，他只能吃我带的便当。
7: 最难受的不是扎针，是跟同学不一样，体育课他们踢球，我只能走路，生日聚会他们吃蛋糕，我只能看着，有时候挺烦的，但也知道没办法。
6: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问题早就存在，但我都没在意。我特别想告诉其他家长，别像我一样，等孩子病了才知道。
1: 江教授，像我们短片当中这个小杰啊，只有13岁，就刚好就符合了我们这个青少年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啊。你看他最开始他就是口渴啊，尿多，然后后来确诊为这个糖尿病。那这个口渴尿多算不算糖尿病的一个早期信号呢？
5: 嗯，是，它是典型的症状，三多一少，就是口干多饮多尿多食啊，消瘦。这是因为大量的血糖升高的时候，大量葡萄糖从尿里排出，其实很多的等于摄入的食物转为糖排出去了，这样它反而消瘦。
1: 那我想问一下孟大哥，就您侄子不是这个糖尿病吗？那他在早期的时候有刚才教授说的这些信号吗？
2: 应该都有，他很少喝那个白开水。另外呢，他就是早期的症状呢是口渴的厉害，而且也要喝那个带糖的那个饮料，而且喝得多，尿得多，而且呢，他总感觉饿，经常呢，就是说好像感觉吃不饱。
3: 我邻居有个小朋友10岁，他的体重比较重，是女孩120斤，一个症状就是乏力，就是体育课他上不下来，跑一半年他觉得特别特别累。后来他父母带他去查，他血糖比较高。这是不是早期糖尿病的症状？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乏力啊，就是它这个，因为糖代谢很多，它不能利用身上的葡萄糖，它缺乏能量，而且排出很多能量。
1: 像这个早期信号啊，就是它会同时存在，还是只要有一个就算？
5: 不一定同时都有，也可能只表现一个，甚至有些人，可能这些症状都不典型，直接就失明啊，发现有糖尿病导致的最常见的原因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出现的时候才发现糖尿病也有症状。
1: 明白了，就有的人有信号，有的人可能什么信号都没有啊，不明显。
5: 每个人敏感度也不一样。
1: 江教授，我们都知道这个成人糖尿病有很多的分型啊，那青少年糖尿病，它也有分型吗？
5: 对，以前是一型糖尿病多见，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二型糖尿病。同时呢，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精准医学的提出，也越来越多的单亲糖尿病。一型二型最多见。在这两种都在增长，但是增长最快的还是二型。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是一型，什么是二型？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大屏幕上啊，我们做了一个对比表啊，什么是一型，什么是二型，我们来学习一下啊。那也请我们的教授帮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一型糖尿病啊？
5: 现在的理念里边是按照病因分的。一型糖尿病是自身免疫产生抗体破坏贝塔细胞，导致胰岛素缺乏，导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一般是胰岛素抵抗效果不好啊，或者是功能不足，导致了肥胖、胰岛抵抗引起来的糖尿病叫二型。二型多见，一型呢往往发病快，年轻，然后呢就是有酮症酸中毒，容易发生酮症酸中毒，需要胰岛素治疗。二型呢因为肥胖进展慢，然后他可能表现肥胖，另外还有一般不需要胰岛素，口服药治疗都可以。另外他的缓解率或者叫逆转率也比较高。
1: 那我

0: 我们从这个对比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一型糖尿病是常见于这个青少年，然后二型是常见于成人，那是不是二型孩子会得的少一些？
1: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几乎没有见过这个青少年的二型糖尿病的，这些年是迅速在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越来越年轻化。
0: 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等于说现在我们的二型糖尿病的增速人群是最多的，同时呢儿童的增速也是增多的。
1: 对对对，年轻化，年轻化。
0: 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会说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胖，像胖一点的是属于二型，
1: 对，
0: 瘦一点的是属于一型。
1: 对，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但也有个别的年纪大的也有一型的，胖的也有一型的，但是这多数来讲还是胖的是二型。
0: 那刚好现在正值暑假，那暑假呢又是青少年糖尿病的一个大坑场，有哪些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暑期避坑一，含糖饮料轰炸。这几个字儿一出来，冉冉就忍不住要拿话筒了啊！
2: 这个真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又是夏天嘛，然后喝点甜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快乐，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看电视剧的时候呀，或者干嘛的，总想喝点什么来解解馋。
0: 有一句话叫做快乐水，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瓶，不行了来两瓶。那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喜欢的这些饮料当中它的含糖量有多少。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我准备了五瓶不同的饮料啊，我们现场来猜一下每一瓶饮料当中它的含糖量是多少。怎么来猜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计量方式啊，我们这样的方糖一块儿是4.5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一瓶饮料大家觉得含多少糖，可以按它的块数来告诉我，比方说10块、5块、20块，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测算一下，好不好？然后呢，这一瓶它的体格比较大，那么它可以除以2，因为它是一升的。那我们就开始咯。第一瓶呢是我们的碳酸饮料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的快乐水，你们觉得它的含糖量是多少？
3: 我感觉这个得十几块，估计得12-13块吧。
4: 我觉得是10块左右。
0: 十块，
2: 我觉得得有15块吧。
0: 得有15块。好，我们看看谁的答案最接近啊，几轮下来获胜的朋友啊可以得到我们教授送给的礼物，好不好？答对一次加一分，好吗？教授，他们三个人的答案谁最接近？
1: 12块是孟大哥来接人最接近。
0: 给孟大哥加一分啊。就是说这样的碳酸饮料你喝一瓶等于吃了12块这样的方糖。我给大家现场来看一下啊，12块有这么多，相当于你放在手里面是一个掌心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就等于吃了这么多的糖，是不是挺可怕的？那我们的游戏继续啊，这个呢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奶茶。那这样的一瓶奶茶，你们觉得含糖量是多少？
3: 我觉得应该是15块左右。
0: 15块。好，红姐。
4: 我是16到17块左右。
0: 16到17块啊，冉冉。
2: 那我就猜少一点吧，14块。
0: 14块。15块。16、17、14块，你们还挨得怪近的啊。教授，他们谁最接近啊？
1: 冉冉最接近，单10块。
0: 就冉冉这个还是偏高了。
1: 对对对，
0: 就我们这个奶茶是10块。
1: 对，跟碳酸饮料比起来还是低一点的。
0: 但是你如果说给它量化完之后，也有这么一大堆了。
1: 对，是的
0: 啊，也蛮可怕了。包括我们现在去外面买一些我们这种奶茶店的那种杯装的，有一些口感特别好啊，很香甜，它的量可能会
1: 大一些，
0: 更高一些啊，更高一些。好，那这一轮给冉冉加一分啊，恭喜。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个是很多男士包括男孩子非常喜欢的运动饮料啊，很多男士在打球的时候，哎，跑步的时候啊，口渴了就喜欢喝它。那你们觉得运动饮料里面含糖量是多少？
3: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8块左右吧。
0: 孟大哥觉得是8块。
4: 我觉得应该是5块到6块。
0: 5到6块。好，
2: 那我猜3块吧。
0: 3块。教授，谁最接近？
1: 红姐的最接近，那6.5块，对，
0: 是6.5块啊，这个是最接近的了啊，最接近的。那其实这个运动饮料，如果说我们按照给它再量化一下的话，你看看，虽然说比我们前两个要少一些，但是其实你想想，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喝下去一瓶就是6块。但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这个饮水量是很大的，往往我们可能跑个步打个球，一口气可能都要喝掉一瓶，你整个下来可能得喝个3-4瓶。
1: 是的，
0: 那么你这个总量下来也是蛮惊人的。好，第四个，100%的芒果汁，
3: 含8块左右应该。
0: 您觉得是8块？红姐，
4: 我觉得应该12块左右。
0: 12块。好，
2: 我觉得那我取个中间值吧，10块吧。
0: 10块。好，教授揭晓答案了。
1: 12.25，相当于红姐最准确。
0: 哇，您这个好厉害，每一次都在这个0.5的范围当中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天然的芒果汁和我们的这个碳酸饮料差不多，甚至它还比碳酸饮料高了0.25。这个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哎，教授，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天然的芒果汁，那不同的水果的果汁是不是它这个也会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根据我们选的果汁不同，它的含糖量也不同。
1: 对， 对，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的四轮的竞猜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战况如何啊。孟大哥应该是1分，对吧？然后红姐是后来居上，是2分啊，很不错。然后冉冉是1分。那我们这一轮游戏的获胜者就是我们的红姐，恭喜红姐，来吧，上台领奖了啊。然后我们教授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您。
4: 好，谢谢。
1: 这是我们70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准备的这个包。哎呦，
4: 谢谢谢谢教授，感谢教授
0: ，很开心啊，很开心。大家肯定发现了，我在桌上有5瓶饮料，对不对？我们这一瓶没有猜啊，为什么没有猜呢？因为它是一个零糖的一个饮料。就这个饮料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是很流行的，就很多这个爱美的女生是很喜欢它的。冉冉，平常喝它吗？
2: 还是喝的比较多的，因为有时候喝饮料还怕胖嘛。然后说这个零糖零卡是不是就不怎么会长胖？
0: 哎，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问到了教授。零糖零卡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喝？因为我们刚才也测算了，你看看。
1: 其实偶尔喝一点带糖的饮料，这个包括果汁呀，都是没问题的。就是怕希望就是形成习惯，天天形成一种就像喝水一样的是习惯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肥胖的孩子以及有糖尿加速史的孩子，可能就会大大增加风险。在家喝零糖零卡的是要注意它的那个成分表，有的还是有口感甜的，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还是有含一定糖分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点的。
0: 那我们都知道，你看这个我们以前聊的时候会讲到这个每天的摄盐量，就是这个啤酒盖一小盖对不对？那我们每一天的摄糖量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标准？
1: 对，一般呢要严格控制的话不会超过25克吧。现在当然也还算还加上脂肪啊氨基酸等等综合的含量，也是根据不同的人要求不一样，糖尿本身的要求更严格一些。
0: 25克的话，我们这个1克是4.5，那差不多就是一个5.5块的一个效果了，对吧？你看，就这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直接的糖之外，你看我们吃的淀粉它也会转化成糖，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总量。
1: 都是可以相互转化，都可以转化为这个糖。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坑是什么。西瓜当饭陷阱，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夏天，大家认可我这句话吗？
1: 是啊，是的。
0: 大家现在回想一下童年的时候最美好的画面是什么？炎热的夏天，大汗淋漓，然后抱着半颗大西瓜，然后用勺子挖着吃，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快乐、酣畅淋漓啊？
3: 我小时候如果抱着西瓜当饭吃，那是很奢侈的，说个做梦都会高兴。所以说那时候这感觉这能拿西瓜当饭吃，那就相当幸福了，
0: 就非常快乐了啊。
3: 对。
0: 冉冉，
2: 就上个暑假吧，我们家吃西瓜吃的超级多，而且现在很多西瓜都是无籽的嘛，对吧？切完之后吃的就很爽。一会儿就一家人分，可能一整个西瓜就没了。
1: 但是就是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来讲， 是说吃过量的话，还是要有一定风险，还是引起要注意的。
0: 嗯，
1: 如果血糖非常正常，我就适当放宽点，问题不大，而且是带来维生素比较多嘛。如果

0: 是血糖本身高的人群还是要过量的还是要注意的。
1: 哦，那我明白了，相对来说、西瓜的糖分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么还是要慎吃。但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放开吃两块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整个夏天、每天都吃、那这个可就有问题了、
0: 是的。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早上也没什么事儿，起来之后可能就已经中午11、12点了，然后基本上这个假期都没吃过早饭，就是中午起来吃一个早午饭，但是有时候不吃早饭吧，又感觉少一顿，然后中午跟晚上呢就会一吃就吃多了，困了就睡，然后也就感觉昼夜颠倒那样。
1: 就感觉难得放假，整个人就放松了。那我想问一下教授啊，像晚睡啊，还有这个不按时吃饭，对我们的血糖有影响吗？
2: 有的就是在很多人熬夜，这看世界杯啊，或者有人工作熬夜，经常熬夜。我们就是从有数据啊，如果睡眠不足5小时，糖尿病风险增加5倍，长期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也会增加这种糖尿病的风险。我们临床上碰见很多人不是太胖，但经常熬夜，压力很大。他呢也有很多年轻的糖尿病患者，也是这种类型的。
1: 因为你熬夜，你就将伴随着饮食不规律。就像刚才冉冉说的，我熬夜了，我第二天可能起来的晚。那我起来的晚之后呢，那我的早饭就自然就抵消掉了，可能我早午饭一块儿吃，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可能我还吃三餐，早午饭、晚饭加夜宵，
2: 是的，
1: 对吧？可能10点、12点了再来撸个串
2: 是
1: 儿，
2: 的，是
1: 看个世界杯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摄入，它就会增加。
2: 是的，这样的饮食不规律，然后再加上这个熬夜，这样会打乱这个身体的节奏，也会增加这种糖尿病风险。古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爱都百思而去。他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常这个规律的生活节奏，对保持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还是有非常有助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坑是什么坑？第四个。运动量断崖下跌，暑假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暑假就要放
2: 放松，
1: 松。哎呀，我不想再上班了，我也不想再上学了。可能像冉冉那样子，我晚上两三点睡，我早上可能中午才起来。
2: 对。
1: 然后我就会发现，你起来的越晚，好像睡眠的时间长，但是一整天人就懒洋洋的，就你根本不愿意去运动。所以说我们在暑假期间，这个运动量它就会缩短。
2: 在放假期间，还是建议朋友们形成一个就比较好的这个生活这种规律，饮食、运动。缺乏运动的话，摄入的东西无法消耗掉，这样容易储存，容易增加这种肥胖，增几率
1: 消耗变少了，
2: 小便
1: 它就
2: 少
1: 不平衡了。真的，包括我在内，我就愿意在空调房里面待着，
2: 对对，
1: 压根儿不愿意出去啊。那在这个季节，如果说要运动的话，您比较推荐哪些运动对我们这个控糖是有帮助的？
2: 如果要是喜欢游泳的朋友，我觉得游泳是非常好的，又凉快，然后健身又不伤关节。再一个，健身房里边温度也不高，有温度，这样的话也出汗以后还可以及时的冲澡啊什么。
1: 明白了。如果说你真的在夏天什么运动都不想干，还有一个点可以做，打扫卫生，拖拖地，干干家务也可以啊。
2: 是
1: 就
2: 的，
1: 是
2: 是
1: 不
2: 的。
1: 要让你整个人每天都躺在沙发上，躺在这个床
2: 葛
1: 上
2: 优
1: 懒
2: 躺，
1: 洋洋的。
2: 对。
1: 就你只要起来，哎，我动一动，
2: 对，
1: 都是可以的。
2: 特别早晚凉快的时候，还是得出去。
1: 好，
3: 刚才说了那么多要去查，很多家长就要问了，怎么查？查什么？挂哪个科室呢？今天我就来到了河科大一附院，带大家走一遍全流程，从刚进门到拿到结果，一步一步全看明白。到了诊室之后啊，医生会问你几个小问题，听起来像是小毛病，但其实每一条在医生耳朵里都是线索。
2: 平时有没有这种多饮啊、多尿？
4: 平常小孩喝饮料喝的啥的也多。
2: 最近体重有啥变化？
4: 体重太胖了。
2: 太胖了。
4: 对。
3: 我们平时需要做些什么项目来检查这个糖尿病呢？
2: 糖病检测一般最常见的是空腹血糖。
3: 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必须得吃药或者是打针吗？
2: 如果是二型糖尿病，或者是一些轻的单极糖尿病，饮食运动可以帮助把孩子血糖恢复正常。然后再是第五步无亚麻疹，就是药物治疗啊、鼓励啊这方面的。新药也越来越多啊，基本上都能控制得非常好。
3: 那教授，这个测验糖尿病的方法只有验血一种吗？
2: 确认糖尿病一般来讲，空腹血糖和糖球蛋白、餐后血糖，这样呢能确诊的是否是糖尿病。具体情况可以去我们实验室看看啊，从一管血怎么变成取得检验结果这种病除报告的。
3: 那抽完血，这些血液是怎么变成检验报告的？这里就是真正的破案例，让我们跟着镜头来看一看。哎，主任好，
5: 哎，
3: 我看到这些机器非常的精密专业啊，这是用来。

0: 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测流水线，它可以做到一个全套的，从样本的离心拔帽，到我们的检测，最后到它的储存，包括我们随时调取结果或者调取样本，都可以做到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检全系统的检测。
2: 啊，我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样本，都是血液样本吗？
1: 它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常规的，有一些血清标本和一些我们的那个血浆标本。
2: 血糖的检测，那一共有大概是几个项目？
1: 血糖的监测其实它是根据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啊，像我们同时做的空腹的血糖，还有我们的餐后两小时，还有像我们的一个随机的血糖。
2: 那所以说这个机器检测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准确的吗？还是说如果说我们可能早上运动了会对这个结果有影响呢？
1: 这个检测系统有严格的质控系统，它这个质控呢，我们除了就是说仪器的校准，我们每天做的室内质控，还有参加的时间制评，包括我们对就是检测结果最后的审核，都是有一整套完整的流程的，足以保证我们检测结果的一个准确和及时性。
2: 滴管血在这里能够检验出几十页的分析报告，而医生也能看出来孩子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科技的力量就在这里。老师，我这午饭之后啊，老是又晕又困的，我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呀？还得麻烦您给我测一下。
3: 行，那我今天就给咱们讲一下测血糖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打开这个试纸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千万不要过期了。插在血糖仪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碰到它的两端，我们要捏着中间，不要碰到前面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做手部消毒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是酒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等它干燥一下，轻轻地捏住我们的手指，扎的时候尽量要扎到侧面，滴一滴血擦掉，不要干棉签进行一个按压。好，您的血糖是7.1，对饭后来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请放心。
4: 18岁便查出血糖异常，可他毫不在意，常年疏于管控，病患悄悄潜伏多年。
5: 眼底多处视网膜出血，这不只是眼部问题，请立刻检查血糖。你的血糖数值严重超标，患病已有数年之久，视力受损正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0: 教授，这个短片看的人后背发凉啊，就万万没有想到，就一个人他怎么就会突然间去失明，嗯，而且我们是根本想不到他跟糖尿病会画上等号。
1: 糖尿病呢其实危害很大，它是失明最常见的原因，也是肾衰常见的原因。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血糖大于7诊断糖尿病，这个7怎么来的呢？就是发现血糖7超过7以上，视网膜病变就会增加。很多是没有症状突然失明，或者突然心梗脑梗发现的糖尿病也是很多的。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最严重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死亡。因为糖尿病常常大部分糖尿病是死于心脑血管病，它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
2: 在我的朋友当中有两个人因为糖尿病早早的40多岁就走了。有一位朋友是因为半个西瓜，平时家人管着他，给他弄一小碗，那天家人没管他，他吃了半个，晚上就不行了。还有个朋友，那时候也是失明，腿部溃烂，也是40多岁，不到50岁就走了，很遗憾的。
3: 我有一个远房以及他的糖尿病已经有20多年了，他空腹血糖是14左右，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脚上就像起了一个，可能是蚊子咬了一个包，然后这个包就一直不好，一直不好。

0: 现在这个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原来是一点点，
1: 嗯，
0: 现在已经超过了大概有这么一元钱那个硬币那么大了。
1: 嗯，
0: 这个情况他就觉得很担心。
1: 嗯嗯，如果他们足病破溃，我们要高度重视，到专科糖尿足病专科去处理，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来避免病情往前进展，甚至早点康复。若处理不得当，它会进展非常快，甚至要面临截肢。毕竟是糖尿病仍然是这个非外伤截肢的最主要原因。
2: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青少年的糖尿病啊，
1: 嗯嗯，
2: 我就在想，这个青少年他也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些并发症吗？还是青少年如果得了糖尿病之后，
1: 嗯，
2: 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小，他们的病程不会发展的那么快？
1: 嗯嗯，是的，我们见到青少年，特别是有一型糖，因为控制波动很大，控制很差的话，也有很少，就是也有二三十岁就不在的，肾衰就不在的，嗯，因为以前控制不好，没有很多的手段。血糖没有动态血糖监测，没有胰岛素泵，没有现在的干细胞移植，所以血糖控制很差的情况下，波动非常大，控制严格出现低血糖风险哈，这样的话，它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啊，神经并发症啊也好，肾衰也好，出现的比较多。而现在的手段，嗯，比较先进，大多数绝大多数患者青少年就是一型糖尿病也能控制非常好，
2: 嗯，
1: 也延缓的并发症的发生甚至不发生，嗯，
2: 那比方说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啊，
1: 嗯嗯嗯，
2: 我们能不能进行这个积极的治疗，
1: 嗯，
2: 我们给他治愈啊，治好。
1: 大多数二型糖尿病来讲，通过饮食、运动、规范、科学规范的治疗呢，70%-80%可以达到一个缓解或者是临床治愈的程度，可以脱离药物治疗，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的水平。这样要求与严格的饮食、运动控制和监测、教育能做到位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有的持续很多年。但是就是如果他很多人就会放松，我们面临问题就是他脱离药物治疗了，因为血糖也控制非常好，
2: 嗯，
1: 但是没过几年他就放松警惕了，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
2: 哦，
1: 重演一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运动、教育是终生的，
2: 全周期的。
1: 嗯，另外很多有家族史，他们家族史的儿童、青少年，如果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嗯，
1: 可能很可能是不发生糖尿病的。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一瓶常见的饮料里边究竟藏着多少糖分？
2: 一瓶等于吃了12块这样的方糖。
3: 管住暑期甜蜜陷阱，守住青少年代谢健康，带您科学控糖，远离青少年糖尿病。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2: 哇，非常感谢教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糖尿病啊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要想远离糖尿病，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远离糖尿病，拥抱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我喜欢他，
2: 我要现在离开崔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3: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4: 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3: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5: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

0: 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我说他是妖怪，可
1: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2: 大师兄，哎，
1: 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2: 大师兄，这
1: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3: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
1: 好，八戒，跟我走，走。
3: 我不去，我看马啊。
1: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3: 等着，我拿耙子啊。
1: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3: 就多管闲事了。师哥。
4: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5: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4: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5: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4: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6: 在，
4: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6: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4: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7: 大哥，可要当心呐！
8: 仙姑不要如此。
9: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8: 不。
9: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8: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9: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啊，快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那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嗯，你要是能受得了，啊，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对，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好了。嗯，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0: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1: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2: 哎，好，大王加油。哎，
1: 来呀，
2: 好拼了。哎，
0: 猴头了。
3: 是啊，
1: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哎呀，
0: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1: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看吧。

0: 我是该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
1: 哎，
0: 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2: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
3: 啊？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1: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1: 是，
2: 快去。哎呦，
5: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6: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5: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5: 吃了
0: 啊！可不是吗？哈
5: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5: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
7: 拿来呀！
5: 干什么？
0: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5: 哎，那不行，不行，
0: 那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5: 那翻，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1: 大王，盐水来了。啊！
8: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9: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3: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
2: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10: 小孙辈，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1: 大王，没有啊。大王
3: 我不行了。
2: 大哥，
3: 我受不了。
2: 孙悟空，
1: 对不起。
2: 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11: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1: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3: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3: 呀！出来吧！
1: 出来！
2: 你出来呀！你
11: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1: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3: 猴子， 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11: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2: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啊！
3: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2: 大哥，大哥，
1: 大王！哎呀，大大王！大大王！
2: 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哥呀，
3: 你，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7: 孙悟空，
3: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1: 拿药酒，
11: 好，那就试试吧。
1: 嘿嘿，大王，哎，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哎呀，大大王，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1: 哎，大王，哎，药酒！
2: 大哥，
1: 都喝了，都喝了，
2: 喝吧。
1: 哎，大王，
3: 这是怪事儿啊！
2: 怎么？
3: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11: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2: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1: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3: 好酒！好了。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11: 好酒，嘿嘿，哎呀，
1: 哎呀，大大王，大大王，
3: 大哥呀，大
1: 大王，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我受不了了，
2: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4: 妖怪，快叫孙外公啊！
3: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4: 叫孙外公，
3: 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4: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是真话，
4: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大哥，大哥，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大哥，等它伸手再走到你的嘴边，你就……啊！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哎呦，哎呀呀！我的牙，大哥！
1: 哎呀！想咬我？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
0: 你还咬不咬我了？
1: 我。
0: 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这……嘘！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
1: 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圣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嗯，
0: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嗯嗯，
1: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啊，
1: 出去也行。
0: 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哎，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2: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好，好，好，遵命，遵命，好好。
1: 快点！
2: 大哥，走。
3: 大王，
1: 哎，怎么办？
2: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
0: 先藏起来。哎，
2: 好好好，哎哎哎，藏起来，藏起来，快藏起来！快藏起来！藏好了，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点！
0: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2: 哎，好好好。哎，大王，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
0: 大哥，借着点儿。
2: 慢点儿。
0: 借着。哎，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慢走啊。 哎，大王，快，快呀！哎呦，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哎哎哎哎哎！
1: 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您就出来吧，快出来吧！张飞，上！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傅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 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了。
0: 说话。

0: 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嗯，孙外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你在干些什么？
7: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你个呆子，
6: 好师哥，你别打了，
0: 你散伙！你散伙！
7: 大师兄，
6: 别打了，
7: 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人家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嗯，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哎，慢点啊，打，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6: 哎！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3: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2: 嗯。
3: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哎、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2: 嗯，
3: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2: 嗯、
3: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
2: 哎，
3: 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您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3: 嗯。
2: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它头具为。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2: 嗯、
1: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
2: 嗯、
1: 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嗯、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
2: 哎、
1: 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1: 嗯，
2: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 质。
2: 哎，没错，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美味。
2: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

0: 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

0: 莫言，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1: 哎，开罐就能吃，
4: 没错，
1: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你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听

0: 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
10: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

0: 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要干什么你？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哎呀，走，
1: 走，
0: 走，走，让它泡着。

0: 拿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呀，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

0: 了。
1: 好好好。起来，八戒。
0: 八里头。哎哎。
2: 大哥。
3: 公主请用。
4: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快快拉，
4: 走，
3: 快拉，走啊，快走，快走，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苍蝇滚它不就熟了吗？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
0: 来，过来，
1: 找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4: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呦，
1: 头，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4: 不敬，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4: 不敬，
5: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别让他又跑掉了。
1: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6: 是。
1: 来，该杠，该杠了。
0: 该上。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少动点了。
4: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1: 我有急事找你。
2: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2: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2: 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2: 好啊，有这种事？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2: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嗯，沙师弟，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1: 是啊，刚才热的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八成是龙气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
2: 嘿，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是咱们的运气。
3: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嗯，
4: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添柴火。
4: 公主。
5: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6: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5: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6: 大王，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5: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
4: 师父。
2: 八戒，八戒，快走！哎呀，
3: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5: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4: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3: 哎，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5: 哎，妖猴哪里逃？
2: 哪里走？
5: 哎！

0: 彩。
1: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2: 师父，
3: 大师兄，
4: 佛祖，我要见礼。
5: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4: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5: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4: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5: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4: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5: 也可以这么说嘛。
4: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5: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0: 这还差不多些。
1: 慢。啊？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线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0: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4: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这，公主，
1: 公主，
4: 公主啊！

0: 哥呀，这真累呀，这。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啊？
0: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哎，这哎呦，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
2: 他行，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0: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
5: 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1: 不能趟啊！
2: 您不能趟，
0: 师傅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这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2: 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师兄，船家，
1: 师傅，你不能去。
2: 哎，这我怎么
1: 渡？师傅，
0: 师兄，

0: 师傅，你不能走啊！师傅，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走！
2: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哎呀，你给我躲开！你听我，
2: 我就是要过河，
1: 哎，
2: 躲开！
1: 师傅，师傅，
2: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1: 保护好师傅，快去！
2: 对对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

0: 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哦，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 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1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

0: 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

0: 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智能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

母。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 有没有信心？
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7: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干啥？我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9: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 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父上船。
0: 师兄，师父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2: 哎，

0: 将。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你看看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2: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3: 啊、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2: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0: 哎，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你是唐僧？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5: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5: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沈风，请喝点水吧。
1: 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父，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0: 煞是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他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0: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

0: 神呐、啊！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0: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0: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2: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3: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2: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3: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2: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3: 性急？
2: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3: 美人的意思是，
2: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3: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2: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3: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2: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3: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0: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3: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2: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3: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3: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3: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副帮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
1: 哎呀，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9: 是，
10: 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1: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8: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0: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8: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1: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0: 大哥说的对啊，
12: 对。
8: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1: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

0: 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嗯，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3: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3: 算完了吗？
4: 啊，完了。
3: 明日天气如何？
4: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3: 嗨，什么意思？
4: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
3: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4: 那有不当真之理。
3: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4: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5: 回来了！
6: 我见到的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7: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6: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8: 泾河龙王接旨。
6: 臣接旨。
8: 日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9: 父王，
10: 你怎么了？
9: 父王，
10: 你怎么了？父王，
6: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10: 父王，
0: 父王，你说什么？
6: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11: 连点数都不差呀！
6: 我输给他五十两克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0: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6: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0: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6: 这倒是个主意。

你这个忘年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

0: 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

0: 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

0: 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
1: 啊？怎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为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戏言，没想到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5: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6: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6: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6: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6: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6: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6: 哎呀呀，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0: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7: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8: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7: 哦，
9: 魔王太子是谁呀？
7: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9: 那舅父不来了吗？
7: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8: 是，哎，太子殿下，请。
10: 不用请，叫他出来。
8: 啊啊，是。 哎，大王，蒙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7: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8: 是。
9: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8: 大王，钢鞭。
7: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7: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7: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7: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9: 圣僧，圣僧，
10: 女菩萨。
9: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10: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9: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10: 八戒，
11: 这手怎么了？
10: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11: 哎，那走啊，走，
9: 跟我来。
11: 走走。
7: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7: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7: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僧，您请坐。
2: 多谢李菩萨。
0: 好。
2: 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神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0: 哼，
2: 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这出家之人，无欲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 小女子并无非。

0: 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2: 啊，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2: 师父，
1: 我师父呢？
2: 说，我师父呢？
3: 在
2: 什么地方？
1: 啊，
2: 快说呀！
3: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2: 走，啊，
4: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2: 嗨，师父，像我说呀，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4: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父，快来快来，师父，师父，
2: 师父，师父！
4: 哎呀，
2: 哎呀，师父，你
4: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0: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2: 师父，啊，
1: 师父，
2: 猴哥，哎呦，
4: 为师在这儿呢。
2: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
1: 哎呀，啊，哎
5: 呀，手下留情。
6: 嘿嘿嘿，别打了，别打了，
2: 啊，
6: 饶他去吧。
2: 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5: 好，谢大圣，走。这，嗯，
6: 师父。
4: 悟空，
6: 哎，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
7: 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2: 变清了。
4: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2: 哎呀，嗯，哎呀，好，嗯，啊。妖怪，妖怪啊，
5: 妖怪在哪儿？
2: 你看，你看，
5: 在哪儿？
2: 你看，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

0: 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1: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1: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3: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3: 我不去，
0: 快点，
3: 我不去，
0: 正打。
3: 哎呀，我去，师傅你干。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去。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哎呀，哎，起风了，起风了！
4: 哎，您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他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哎，走吧走吧，哎哎，走走走。
2: 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
2: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1: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1: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
1: 了！王师，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
3: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师傅，
5: 师傅，
7: 八戒，
8: 走，快走，
9: 快走，
10: 快走，
11: 走，
12: 走，
11: 走。
7: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

0: 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1: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0: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1: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0: 正是贫僧。
1: 什么？你就是唐僧？
0: 正是。大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

0: 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

0: 不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7: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7: 先过孩子这关。
10: 姐，你管闹，我管哭。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0: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不愿意。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

0: 99.9%，99.9%。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大王，
0: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1: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1: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0: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1: 哦，
2: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1: 你先请下去。
2: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4: 哪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4: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哦，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4: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4: 我要是不放啊，泼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宣他进来。
0: 宣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5: 啊，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都怪我吗？
1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1: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2: 在，
1: 哪吒
13: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2: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2: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6: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7: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9: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6: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

0: 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2: 父王，带孩儿前去。
3: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2: 是。
4: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4: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5: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4: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5: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4: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5: 走，
4: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
1: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1: 那你看怎么办吧？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0: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2: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0: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1: 大圣回来
2: 了，大圣回来了。
3: 倒酒，
1: 大王，大王，听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
4: 是，
1: 大王说是不是啊？
3: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2: 好。

0: 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
0: 哦，找我帮忙？
1: 是啊。
0: 哎呀，大圣。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1: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
0: 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0: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0: 大圣，这能成吗？
2: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0: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走，
0: 走。
2: 大王，大王，
0: 大王，不好了，
2: 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0: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
3: 大圣，怎么办呢？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0: 对，走。
3: 哎，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0: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获得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1: 师伯。 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大圣，
1: 这能成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4: 大王，大王，
1: 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4: 是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大圣放心，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0: 大圣放心。
1: 好，妖怪，出来！
0: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1: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哎，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0: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0: 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

0: 哎呀，水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1: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好。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小的喝多了。
0: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个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都上来了，
0: 来
2: 喝呀！
0: 哎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0: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1: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2: 那我们的兵器呢？
3: 啊，是啊，
4: 我们的，
3: 我们的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2: 呀，这个
4: 大少爷，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5: 你个胡说！哎，跟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6: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哎，
6: 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0: 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1: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1: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哎呀，怪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5: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6: 是啊，大王。
7: 是啊，
6: 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5: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8: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9: 八戒。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的

0: 放心大胆的吃。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1: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0: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0: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怎么样？
1: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6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一罐就是1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2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2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啊，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2罐来，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2罐，送到199元，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

0: 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一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1: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4罐，做的199元10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

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码，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

0: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1: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0: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2: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0: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0: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1: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10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2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

0: 瘦，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1: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的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重新。

0: 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睁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啊、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娃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晚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13: 伯母，请你。
12: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13: 伯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12: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哎，你给我听着了。

0: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1: 破木，你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0: 你还做不了啊？
1: 是，
0: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呀。

0: 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回家。
1: 晚上好，未来三天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其中明天青海、北京、吉林、贵州、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听和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时强调，持续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河南；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

0: 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在省法院、辽宁察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官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政绩官学习教育成果，坚守法治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2: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3: 我现在在中铝铎铜的宽厚板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皮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两倍以上。
4: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5: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4: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6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
6: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4: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街泰业，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泰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
7: 像我工作的环蒸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10吨智能高效环蒸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0: 前环蒸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
1: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2: 目前，新兴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3: 8月24号，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十四五”期间，新乡市生产总值达到3687亿元，居全省第五位，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第67位，数字经济百强市第80位。
4: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并用13个篇章安排部署重大任务和举措。十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3: 十五五时期，新乡市将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25%，更加突出高效畅通经济循环，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豫北枢纽中心，坚持民生为大，持续办好省市重点民生实事，推动文旅商旅深度融合，加快实现文旅大市向文旅强市跃升，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中原农谷建设为牵引，全链条升级农业产业体系。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与中原农谷建设为牵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奋力推动农业强市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力争到2030年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收藏种质资源30万份，建成良种繁育基地8个，科技创新试验基地30个，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品种250个以上，为种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3: 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
5: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6: 俺那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5: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
7: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5: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
8: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5: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浸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屏障。
9: 加大对受灾区域食品检查力度，对次要前的经营主体主动上门帮扶，助力市场主体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10: 一口锅能有多大的分量？从明代匠人的翻砂农具，到如今

0: 全国每三口铸铁锅就有两口来自夹县，答案藏在600年不息的炉火里。下面一起走进夹县，揭开600年的铸锅密码。
1: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啊，有一道考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夹县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那它凭借什么实力能够进入到高考的试卷中呢？今天在中国铸铁锅之都的平顶山夹县，我们一起来探寻这口锅背后的故事吧。
2: 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3: 从明朝很多工匠就是从事农具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这个锅具。后来从到80年代，我们算专注生产铸铁锅，户户建炉灶，家家听响声，大听那个响声。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2: 现在夹县每年的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三个铸铁锅就有两个来自夹县，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那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3: 原材料生铁，况且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藻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这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2: 可如今城市在变快，年轻人习惯了外卖和速食，老工匠们怕铸铁锅的这项非遗手艺失传，也怕记忆里的味道再也回不到饭桌上。
4: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2: 但留住人更要留住心，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的手里，铁锅开始了变装，珐琅锅、牛排锅、煎锅，他正在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
5: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夹县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2: 一口锅从明代的小炉到覆盖全国2/3市场的产业集群，600年，夹县人守住了这口锅，守住了那缕灶台上的烟火气。铁锅是老的好，味道是家里的香，而夹县就是那口锅炊烟袅袅的故乡。
6: 如何让残疾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丙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用一根网线，让数千名残障人士告别自卑，活出自信与尊严。
7: 我们首先就是挑选花生，将优质花生挑选出来，再然后就是过料处理。
8: 在丙梁电商公司的工作室里，数十名残疾员工正面对屏幕热情推介直播间的商品。
9: 我手里的这袋花生在今天早上这个直播间卖了80多单。这里的主播一年前在镜头前还不敢跟人说话，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特殊的党支部。
8: 2013年，身患残疾的孙丙梁创办残疾人电商培训中心，他敏锐地发现电商没有时空门槛是残友们就业的好路子。
10: 残疾人最难的不是身体不便，是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你给他送钱了、送物，能解一时之急，既能就业，才能长久地改变生活。我们量身定制试训体系，保障残友学有所用，稳定创收。
8: 2016年，培训中心成立党支部，建立支部带党员、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学员的帮带机制，建成22个无障碍直播间，党员与残友一对一结对。从设备操作到账号运营，全程陪练指导，
11: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做直播，每个月工资3-4千，也能独立生活了。头一次把那个工资交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妈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8: 党支部还组建红色轮椅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乡村，为残障人士送去心理疏导和技能分享。郭守宁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曾常年闭门不出，服务队多次上门开导，引导他进入电商世界。如今他成长为轮椅上的金牌讲师，2021年入党，加入服务队，完成从受助到助人的蜕变。
1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更多的残疾人，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

0: 的幸福。
1: 如今党支部统筹搭建直播电商、麦秆化制作、远程云客服三大实训平台，形成免费培训、定向就业、自主创业服务链，帮助7500人实现就业增收。
2: 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啊，是为民服务，让残障群体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稳定收入，平等体面的生活，就是支部全体党员不变的使命。
3: 从手足无措的学徒到攻克技术壁垒的制造先锋，不服输的犟劲儿让深耕车间20年的他书写出一线工人的匠心传奇。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赞少峰。
4: 一根根传动轴传递着汽车的澎湃动力，一台台精密机床支撑起智能制造的硬核底气。攻克技术壁垒的秘诀是他不服输的匠劲儿。
5: 别人放弃的东西，我偏要把它弄成；别人能走，我偏不走。之前这个上料需要人工一根一根的往料堂上掰，还有斜的，有参差不齐的，效率还特别低。你看现在相机扫描，机器人自动去抓，现在这条线呀，从8个人的操作变成为2个人操作，产品质量从95%提升到100%。
4: 他叫赞少峰，这是他带队丛林摸索试验出来的 3D 视觉无序抓取技术，填补了企业智能技术的空白。2006年，从数控专业刚毕业的赞少峰走进许昌远东传动轴车间时，全厂只有3条数控生产线。
5: 当时公司就是从外地聘请了3位学数控专业的学生，想着依靠他们的专业技术来给我们搞生产线、搞智能化、搞数字化。其中2个学生啊，耐不住寂寞，走了。
6: 刚来的时候啊，确实懵。根据从学校学的理论知识啊，10%都用不到。但是，我是对数字化、数字是比较感兴趣的。别人放弃的东西，我偏要把它弄成；别人能走，我偏不走。
4: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犟劲儿，他从零起步，勤学苦练，白天寸步不离，跟着老师傅记录实操细节；夜晚留在工位梳理工艺图纸，研究设备逻辑。2年埋头苦学，他站上许昌市数控技能竞赛赛场，一举拿下第3名。如果说吃透生产线是一场苦战，那盘活闲置进口设备则是他啃下的最难关卡。2015年，一台价值300万美元、闲置5年的搓齿机无人敢碰，所有人都默认这个设备已经报废了。
6: 长期在设备库闲置放置太可惜了。然后我们了解到它这个生产工艺当时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已经记不清敲试了多少遍。
4: 旁人都劝他别白费功夫，可赞少峰偏不信修不好用不成的定论。整整3个月，他顶住调试失败、损坏设备的双重压力，带着团队逐次翻译外文图纸，反复校准设备参数，让沉睡5年的设备顺利复活。改造后，设备效率达到同类设备6倍，质量稳定性也大幅提升，盘活了企业闲置资产。
7: 俺都非常佩服师傅身上的那种劲儿，别人干不成的，他非要下大力气去试试。我们也非常受到影响，就像修设备的时候，师傅要求我们不光能用就行，要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要有责任感，要有责任心。
8: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7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 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

0: 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 YTO 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力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惠济区，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8月2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轮滑项目比赛落幕。比赛历经3天，涵盖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类别多个竞赛项目。最终，来自郑州的秦奇格和南阳的张刘一康分获男女组冠军。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登临老君山巅，看云海翻涌如潮、肩顶浮沉其间的壮阔景象。

0: 晚上好。在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下，未来三天我省仍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夜里到明天，黄河以北、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全省大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出门随身带伞，防晒挡雨两不误。气温方面，以郑州为例，本周的最高气温在32度到34度，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温度虽然不算太高，但空气湿度较大，闷热感贯穿全天，注意防暑祛湿。郑州阴转晴，27到34度；安阳小雨，24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阴，26到33度；鹤壁阴转多云，25到33度；新乡阴，25到34度；焦作阴，26到33度；开封多云，27到34度；商丘多云，25到33度；周口晴转多云，27到34度；许昌多云，26到34度；漯河晴转多云，27到34度；平顶山阴转晴，26到34度；三门峡多云，24到32度；洛阳多云转阴，25到32度；南阳多云转阴，25到34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5到33度；信阳晴转多云，26到34度；济源阴转小雨，26到34度；航空港区多云，26到3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

中原粮仓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

0: 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 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

0: 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 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

0: 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

0: 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6: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还我！还我！
7: 你敢打我？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9: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4: 一用就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说他那啥条件呀？35、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半桌子都快给我8岁了，再加两个。
1: 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1: 这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1: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劲儿呢？
2: 我咋我就有勾勾劲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1: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您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1: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既然崔姨去，
2: 你咋知道崔姨给介绍的呀？
1: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3: 这啥玩意儿啊？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4: 花又上咱家来了？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好好，花姑姑。好好，吃吧。
2: 哎，
3: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2: 这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

0: 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啊。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0: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哎呀妈，
1: 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啊，多少钱给他。
0: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哎，
1: 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你啊，
0: 哎，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2: 不行，你拿着啊。
0: 哎，不用，你拿着。哎，
3: 不要，
2: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把我省事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0: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1: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0: 回啥家呀？
1: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0: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1: 你
0: 帮我上桌子就行。
1: 顺风下驴。
0: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郝总说啥了？
0: 我啥也没说呀。
4: 还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这样人呢。
0: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去了。
0: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0: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个天天多懂事啊。
5: 张师傅。
1: 哎，崔月来了。
5: 哟，小月也在呢。哎，
0: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4: 哎呀呀，没有没有没有。
5: 张师傅。对，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0: 不是不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5: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不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0: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只为这个家着急
0: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5: 张师傅，你看看，
0: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1: 行行行行，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5: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4: 行行行行行。
5: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0: 跟我有啥关系？
5: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5: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把花，你再看看呀。
4: 那还算了。
5: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哪个呀？我看。
5: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4: 这个可以见。
5: 啊？
4: 啊。
2: 哎，张师傅，
0: 张师傅，
1: 他人呢？
5: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哎，哎呀，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个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了，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5: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哎
4: 哎，那行，那我上班了。
5: 哎，
4: 谢谢你啊。
5: 哎，没事啊。哎。

0: 你赶紧停下，停不了。
1: 大家都买票了啊！
2: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1: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2: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局三接头刚全部到一个月。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光明也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对呀，我是着急忘了这茬了。同志，买张票。
1: 不用了，你直接算我的吧。
2: 哎，两码事。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还是赶时间。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东最重要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秦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3: 干嘛去？
1: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 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纸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我也没带子，怎么穿？这，哎呀，你看，穿着孔，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3: 我也没绳啊。
1: 我把我这给你。 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热修路哪儿湿哪儿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啊。

0: 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周冲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
0: 试了几轮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

0: 叔，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原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你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叔，尝尝。
3: 刘叔，
2: 还不走啊？
0: 走。
2: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
0: 好。
3: 刘叔，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的客人过去。
2: 哎，别别别！
3: 来，刘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紧张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2: 别别别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员，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3: 你擦擦手。
2: 哎，别别，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的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在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3: 哎，这事儿
2: 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呢，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
3: 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2: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0: 哎呀，我来不及了，
3: 赵叔，
0: 您放蒸汽柜里了。
3: 赵叔，这回他们接这活啊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3: 来，我来，
2: 我来，我来，
3: 哎，我来，
2: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站住，来，我
2: 来。这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3: 张文信，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2: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3: 立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2: 他从来没认过我。
3: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钣金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0: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这糖让他给拿的，你说。
1: 哎，两桶水给我拿过来。
0: 哎，不是能行吗？这

0: 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坨坨的定乾坤。哎，
1: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2: 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
1: 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哎，
0: 刘志啊，
1: 哎，
0: 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3: 对呀，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1: 啥灵丹妙药？
0: 我师傅这拎着这个，哎，
3: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的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0: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3: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0: 来，
4: 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0: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分寸。
5: 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4: 就是，就吹吧，他林厂长给逼了。
5: 你当林厂长是装修进的跟班啊？哎呀，刘成说了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0: 哎，庄师傅来了，快快快快！
6: 干什么呀？干什么？
4: 别闹了，别闹！
5: 师傅，
0: 庄师傅厉害呀！ 我们好几三车间客装不下您了啊！哎哎哎，黄厂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6: 不去。
0: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又是这种赶集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4: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0: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4: 这算啥绝活啊？这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
0: 你别在这瞎嘚嘚啊！
7: 得了，干活干活，咱俩干活吧。下。哎，
0: 师傅，
7: 哎，
0: 咋的？
7: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0: 不，你干啥去呀？
7: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跟你张耀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被人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7: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0: 哎哎哎，
7: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0: 啊？
7: 那谁知道啊？不是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觉悟，
7: 走啊！
4: 我喝口水。
7: 开会去，
8: 别跟师傅说，
7: 开会去。
8: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7: 你看你，
8: 跟老罗跟活儿来了，揍你啊！
7: 行，
0: 什么亲呢？
8: 走，
7: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
8: 哦，
7: 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8: 走吧，
7: 我
8: 长工资都汇吗？
7: 我看你掉钱眼里。
8: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0: 我们不在厂里便宜。
1: 哎呀，你就差点大喇叭喊了你。
0: 下班了。
1: 我
7: 这厂里也真是的。
0: 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 配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0: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那不行。
1: 好大的虚荣这个。
0: 来了车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
0: 哎，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2: 行了，赶紧吧。
0: 别闹了啊！哎，新车后车啊！哎，大吉，
3: 好好，
0: 慢慢来。
3: 哎，花果果爸，你俩去哪儿啊？
0: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4: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
3: 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去验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还好几站呢，你往后。
5: 哎，不
6: 哭，哎呀，那不是虎虎吗？
5: 对不住啊，现在就过。
3: 废弃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7: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哎，谢谢，我来，哎，来，慢点，来，往后边走，后边走，好，往这儿去，哎，谢谢，同志，哎，没事，上车全靠，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师傅，师傅啊，你上这坐，这有座，
1: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
2: 干啥呢？呀，没干啥，你干活去吧。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2: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哎。
2: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2: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2: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啊，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对对对对对。
2: 哎，
4: 才换的。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2: 我找了，你看，没了。
1: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2: 哎呀，
1: 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不是他还偷啥呀？
5: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
2: 啊，看看地儿了没有？
5: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2: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5: 我也看见了，
2: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1: 哎，别！
5: 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1: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5: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
2: 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偷。 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呢，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0: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2: 行吧，那便宜小偷了。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吧，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6: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2: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6: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
5: 要不然就在蹲大狱。来看看地上有没有？来看看，来都看看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后边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啊？当然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
1: 这咋还死不悔改呢？
5: 给他一记还不像，你这是不怀好道上走啊？
2: 谁呀？
5: 太缺德了！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揍你。
1: 车给撞死，
5: 吃饭噎死，喝水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对，
1: 去派出所。
5: 哎，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4: 好，派出所。
5: 哎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4: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0: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1: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2: 哎，大姐，快看，他俩，
3: 俺们下去吧。啊，
0: 不行，
4: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0: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1: 俺们着急呀，
0: 着急。
1: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0: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那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老外婆呀你！
5: 看呢，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情达理。
0: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那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1: 不行，
6: 大姐，我们下车吧。
0: 别，陈师傅，
1: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7: 老师，让他俩先下吧。
8: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大哥，
7: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师人吗？刚才我把东西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8: 哎，兄弟，还真不让让你下去啊！
7: 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8: 大哥。
7: 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大姐，你看这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1: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7: 你不是
8: 这派出所，
7: 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8: 我钱包也丢了啊！
7: 什么？
8: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行，都别吵了。

好。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0: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2: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
0: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3: 看你，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午不就给摁住了吗？
1: 是呀，
0: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4: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1: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3: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5: 应该是。
1: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0: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1: 这挖就买吧。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0: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2: 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6: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她感觉事事的。
2: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因为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7: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2: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人！
6: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2: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你这瞎接话茬儿。
7: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2: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6: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2: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8: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
2: 嗯，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

0: 卫生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啊。
1: 哎，小雪儿，给我来张。小雪儿，这纸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2: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不如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来新司机，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心里马号的。嫂子，没害我的工作吗？跟你们说我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啊，
0: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徐主任，好不好听？好好学习啊。
4: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介绍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5: 那主任
3: 哟，小叶
0: 主任，
4: 你又在他们家啊？
3: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4: 是，
3: 我上我师傅家
4: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你在，给你爸。
0: 学习啥呀？
4: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0: 哎，师傅，
6: 徐主任在呢，您是倒水啊？
0: 回来了。
3: 哎，我来。哎，
4: 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6: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0: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1: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0: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
1: 啊，
0: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这……
1: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安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0: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1: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0: 啊，是。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的，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0: 促膝还长谈？
2: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0: 啥玩意儿？他谈几？
1: 哎呀呀，
0: 啥意思？
3: 来了，
0: 你
3: 老远就听得聊嗷嗷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0: 那你又来干啥呀？
3: 那么爱串门呢？我只是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1: 不是干啥？
3: 我好好批评批评。
1: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3: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0: 谁呀？
3: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0: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0: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2: 那
0: 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1: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0: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1: 这都是6年了。
0: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真是苍蝇见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绣花。
1: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0: 啥意思？
1: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学
3: 学。对，我来不来？我得说说。
2: 师傅，你坐我这吧。
3: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0: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3: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1: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不是
3: 你
1: 回家说去，
3: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0: 你暴露了黄爹他，
3: 干啥？
0: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3: 有病啊你啊！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1: 闹死了！

学习，咱们体育老大难高收又要升马上了。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0: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8: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9: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2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6: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1: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愈，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1: 等会儿，
0: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2: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3: 什么？闭嘴！
0: 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2: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0: 我什么去了？
4: 我想说两句。
2: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0: 来吧。

0: 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食饭。这样，我连开个假条，估计他明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好，王老师。
1: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几表率左右。
3: 老师，
4: 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3: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4: 你是不是又早干了？
1: 还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5: 又闯祸了吧？
3: 是呗。
5: 那侯老师咋说呀？
3: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5: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3: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6: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5: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7: 老秦，我接个电话啊。哎，你打。
8: 哎，小姐，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7: 你得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8: 占线呢？
7: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8: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7: 他上哪儿去了？
8: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7: 那是真着急了。
8: 是啊，我啊，也是替他着急。
7: 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
8: 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7: 缘分没到呢呗，是不是？
8: 是。
7: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8: 哎，打打。
9: 在家吗？
10: 哎，高叔。
9: 哎，那个你爸电话。
10: 我爸，你没出啥事儿啊？
9: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你赶紧接吧。
10: 啊，行，来了。哎，
11: 爸，啥事儿啊？
7: 哎，好好，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2: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13: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2: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7: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2: 就这样，你去吧。
10: 行，知道了。
8: 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那真是不容易啊。
7: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有我大姑娘，这不是给我帮忙呢吗？
8: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7: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8: 孩子大的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
7: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8: 是。
7: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是今天报纸吗？
8: 是。
14: 加油啊，刘成。
15: 哟，二姐。发这张软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14: 比相亲重要。
15: 行，漂亮啊！哎呦！
10: 哎呦！啊！那是啥呀？
16: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10: 这有啥要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6: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2: 吴叔，你真会说话。
16: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克，效果挺好。嗯，
2: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16: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惜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7: 叶海花，
13: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7: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13: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7: 那不叫姑叫啥呀？
13: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7: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13: 叫啥？叫妈呗。
17: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13: 那谁说了算呢？
17: 不，我爸说了算呗。
13: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17: 哎，黄姑，黄姑，求求你，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13: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17: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13: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17: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你听老师批评就行。
13: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17: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13: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
17: 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1: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2: 老师，你贵姓啊？
1: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2: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1: 卓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玩。

0: 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1: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0: 庄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1: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1: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0: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1: 不能，那庄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0: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1: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2: 说
1: 你
2: 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
1: 呀，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3: 学习，
2: 咋了？
3: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2: 完了，
1: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2: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1: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2: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3: 行。
2: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1: 他也开小会儿啊？
2: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哎
1: 我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烟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
2: 啊！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1: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2: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1: 两全其美嘛。
2: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治的不得要命。哎，
1: 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2: 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
1: 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你还是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啊？
2: 一班。
1: 放心吧。
4: 你好，谁的家长啊？
1: 庄学习，
4: 第三排中间。
1: 阿庆嫂，
5: 你昨天车上？
1: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
5: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1: 你看这不巧了吗？
5: 太巧了！
1: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5: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1: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5: 是，
1: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5: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1: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5: 我演的还行吗？
6: 邱主任。快请坐，坐呀！哎，
7: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是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6: 对。哟，
7: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6: 您客气了，其

0: 其实小姑那孩子挺聪明的啊，给她换个好班级，能把她学习往上拖一拖。
1: 是啊，
0: 我给她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2: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0: 薛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3: 学习学习不好了。
4: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3: 曲别针回去了。
4: 这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3: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哎，
5: 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2: 花姑姑，

0: 你学习啊，钟学，你这是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
0: 霍国国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享受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0: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是我来呀。那，你来，
1: 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0: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3: 是巧。
0: 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3: 看出来了。
4: 咱们下车吧。啊，
0: 好好，你跟司机说一声。哎，全身呢？
4: 不行，不能停车。犯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5: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 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6: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0: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6: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不是，我都工作了。
5: 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会儿怎么又换了一个？
6: 胡闹！
5: 去叫你爸来。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
7: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8: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7: 这样用你说的？哎呦，
8: 哎呀，
7: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8: 我来，我来，
7: 张先进。
9: 张学静，
7: 来这儿呢，怎么了，罗？你们三车现在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9: 不是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7: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9: 那
10: 厂长，能去吗？
9: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
10: 哎呀，你。

0: 你看你，说没说啥事儿啊？没说。哎，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
1: 没事儿，不用，谢谢啊，谢谢。
0: 装很好，装很好，你给我站住！你别乱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1: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啊你？
2: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0: 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1: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0: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1: 好看都不行。
0: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1: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0: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1: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0: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四哥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1: 你是不是有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伴，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1: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听。哎，干什么？我进去。
3: 你干啥？什么东西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0: 这一天不到，你被生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1: 你想打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2: 啊，
1: 你个小孩，我
3: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2: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3: 那你不骂我能打你啊？
4: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2: 你再废话，
3: 谁还逼你？逼你啥？你给我闭嘴！
2: 哎，得了，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咱们开会。
5: 何老师，你来的正好。
2: 你在哪学？学校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旭他爸。
3: 您好，
2: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3: 哎，侯老师，那没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2: 我喊你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3: 您忙您忙啊！
2: 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3: 怎么又打架呀？
6: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3: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儿的，让我管她叫叔。
6: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3: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她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6: 你啥意思嘛？
3: 你咋的了？
6: 他胡说八道是吧？
3: 冷静。庄贤进，
6: 咋的？
3: 不是你敢打我？
6: 我打你怎么的？
3: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6: 扣你走！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开！撒
0: 我跟你说，像这样调皮孩子，你。

0: 又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1: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1: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0: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1: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给你们看样东西。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1: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干啥了你？
1: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2: 你
1: 装学习的，
2: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1: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0: 你抄人家来着？
2: 圆圆，我抄他的。啊？
3: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3: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0: 你说的吧，
4: 你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呀，
5: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2: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你，
1: 走了走了，
2: 回去上课
1: 了。走了，
2: 去吧。
0: 那啥，对不起啊。
2: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6: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6: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6: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哎呀，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
6: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6: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6: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6: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3: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5: 那咋整？我还给你。
3: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5: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3: 咋的呀？你担心我？
5: 瞎说什么呢你？
3: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5: 你这肉叮里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3: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5: 你还真棒啊你。
6: 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3: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5: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 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7: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8: 怎么了又？
7: 像不像那个小心机死人脸扒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钉子啊！
9: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行行，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行，走，都别看了。
5: 咋的了？
10: 哦，老黄找不到中心记，把气儿撒进广身上。
7: 站好。
5: 哎呀，他可真有意思，
7: 我再问你，
5: 别撒啥心眼，你等着挨你闹去呗。
10: 真不知道，中心记能管他呢吗？
7: 打我！啊！
5: 你给我来。
7: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10: 我不说，我不知道啊。
7: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5: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7: 找我干啥？
5: 那咱不知道。你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0: 好，
5: 安心点啊。
7: 哎，
5: 干活去吧。
7: 哎，气死我了，
5: 黄厂长。说你搁这块吵吵发火呢，这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0: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5: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7: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5: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7: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5: 哎，你看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
7: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5: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7: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5: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7: 尊重啥？
5: 知识。
7: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5: 那不都长一样吗？
7: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5: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7: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5: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7: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5: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7: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悟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5: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8: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5: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8: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明媛叫屈呢。
5: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11: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5: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11: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5: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11: 几票？不四票吗？
5: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11: 哎，不能吧？
5: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
12: 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的。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11: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

0: 是投了呀，建光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哦，
0: 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1: 你这个比我这个好啊！
2: 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3: 快坐。哎，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0: 是。
2: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2: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1: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4: 黄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2: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2: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2: 你呀，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道。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不止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
3: 学校掏兜了呢，
4: 这是给你买的。
0: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
6: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
5: 他不好意思说。
4: 对，哎，
5: 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6: 行点，多好看啊！
0: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走，送你了。
0: 走，
3: 我拿过来。
0: 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容易啊，老庄，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着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杯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啊。
3: 我不要啊，
7: 试试。

0: 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双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家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2: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2: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0: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的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
2: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1: 啊，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有一盘的嘛。嗯，
2: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3: 别闹了啊。
4: 你就是闹着带饭吃。
5: 姐，我还是带嘎的。
4: 带嘎带嘎，这个
5: 哎，这个这个啊，
3: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4: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哎
4: 哎，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哎，别掐他了，
6: 我没掐他。
3: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这是啥？是不是你穿人辫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似
3: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5: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啥不用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会露出。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
0: 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1: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3: 我真觉得好看啊。
2: 孙宇，嗯，哎呦，孙宇，
4: 真宇，
2: 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
3: 坐在这吃着，你给孙姨拿来。
4: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3: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啊。坐。
2: 又是虾酱的啊？
4: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哎，孙姨，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
2: 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加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
4: 哎，尝尝。
2: 孙宇，那玩意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3: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要不就星期天吧。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机呢。
3: 你说煤机早就拖完，这都都行了，眼瞅着入冬了，不拖煤机，冬天干不了啊。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4: 我也不要，
0: 我也不要。
2: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跌破下千金，心桥上常怀。萧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10: 爹，你管闹，我管活。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0: 了？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老黄，我你敢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3: 有没有信心？
1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2: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蒙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1: 青花粉彩釉里红珐琅彩，世界认识景德镇是从一片瓷开始，而今天世界终于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把它写进了历史。
2: 我宣布这个48COM AB.16决议草案正式通过。
1: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件事：烧一件瓷。1000多年没有改变，只是每一代人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瓷活得比时间更久？景德镇有这样一句老话：过寿72方可成器。一件瓷器从泥土到成品要经过数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有人守着窑火几十年，有人一辈子只画一种纹样，也有人试图通过互联网让这门古老的手艺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露露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坚持做手工拉坯的高脚，主要是你在日常用它的时候，不管是用它装啥，它可以做隔热防烫，端拿放紧更加放心。
1: 露露出生在景德镇，从小她闻着窑火的味道长大。别人家的孩子去游乐场，他小时候的游乐场是一片片瓷片，别人记住的是动画片里的颜色，他记住的是釉料在高温里发生变化的瞬间。
3: 等我读大学走出去了之后，我跟人家讲，我说我的小时候是在捡瓷片，他说捡什么瓷片？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地方跟大家生活的地方是不一样。
1: 出生在景德镇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继承父辈的道路。年轻时的露露也曾经想离开景德镇，然而改变露露想法的是她的姑姑贾文芳，一位景德镇珐琅彩瓷非遗传承人。
4: 那转转转，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这个笔的中间这个地段呢，要吸饱这个料。
1: 在景德镇画瓷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珐琅彩的人并不多。
4: 以前的学徒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给我去学打料，然后这一笔料可以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他这个是最开始学画瓷器的人第一要学会的东西。
1: 珐琅彩最特别的地方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再次创作，这意味着匠人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件已经完成一半生命的作品。任何一笔错误都可能毁掉之前所有努力。
4: 你这个呢，那个打料呢，你又太油了啊。太油你知道画完以后的话，我们烧制的时候会干嘛？
3: 会流。
4: 不，它会炸
3: 啊，堆在那儿了。
4: 对的。
1: 想要做出一件好的珐琅彩，
3: 再试一下，
1: 往往不是画什么，而是控制一支笔，
4: 要靠你的腕力拖住它，然后呢，手是松的，腕力是松的。
3: 哎呦，
4: 你要你的线条画的是浑圆的，立起来的。能拖动了吗？
3: 可以
4: 啊，能走动了吗？对，
3: 是吧？
4: 嗯。
1: 笔尖太重，颜色会厚；笔尖太轻，颜色不够。水分多一点，烧出来会晕；水分少一点，又容易发色。
3: 哦，让它吸饱水。
4: 对，那吸饱水以后的话呢，那个颜色呢，就是一层层的把它什么晕染进去，看到吧？哦，一点点的把它晕染进去。
1: 而真正决定颜色的是最后那一场火。画师在落笔的时候，就已经在想它烧出来的样子了。
4: 你填的颜色只有一层关系。
3: 嗯，
4: 看见没有？
3: 对，
4: 那个层次浓淡呢，没有了，外面这一层也没有了。
1: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能力，眼睛看到的是现在，脑子里想的却是几个小时后，甚至几天以后。
4: 你在画的时候，你要去理解 这朵花，这朵花它是和大自然是一样的，哪个层面的颜色它是应该是浓，哪个层面的颜色它是要淡，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去看，多用眼睛去体会。
1: 传承往往就是这样，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一句我把这门手艺交给你，就是坐在一起，一支笔，两个人，一张桌子，一个下午。露露从小看着姑姑画瓷，看得多了，她甚至想过以后千万不要干这个，因为她知道做瓷很辛苦。
3: 我从小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是珐琅彩非遗传承人，到我们是多少多少代，从太爷爷那一辈开始守到我们，希望在我和弟弟这一代不要断。我其实挺大压力。
1: 对于露露来说，瓷器是祖传的职业，传承并不意味着一出生就拥有答案，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比别人更早知道这门手艺有多难，所以他们比别人更容易产生怀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颜色一定要这样配，为什么不能改变。
3: 你们以前做珐琅彩就是花料，但是每一次我要做我想要的东西，你们就会说，哎呀，你这个偏离了老祖宗的传统，但是老祖宗传统需要碰撞啊。
1: 他想做一件年轻人愿意看的瓷器，不是把老祖宗的东西搬过来，而是把它重新翻译一次，翻译成今天的语言。
3: 并不是说珐琅彩就一定只能是做多样的色彩，我可不可以画现在的猫，我可以画一些卡通的头像，我一直想去尝试，可是有可能它不被所有人认可，但是我做出它来之后，我觉得有一部分人认可也可以。
1: 这件事情听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面对的第一个人就是姑姑。
3: 我是觉得珐琅彩不应该守旧，因为你们跟我想要的珐琅彩和我们现在想要的珐琅彩也不一样。
1: 在姑姑心里，瓷器首先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它需要耐心等待，需要时间沉淀。露露认为好的东西如果不能被人看见，那么传统也会慢慢失去声音，这是两代制瓷人之间最真实的争论。
3: 我做出来的东西你们都不爱，我想要创新的东西你们也不爱。现在的瓷器文化其实就是需要年轻人去做的，时代就是这些人来创造的呀。
4: 两个比较，
1: 对于姑姑来说，几十年的制瓷经历让她越来越明白，
4: 这边这个花头的话，
1: 传承最难的不是教会一个人怎么画，
4: 是扁了一点，
1: 而是让一个人愿意用一辈子去等待。传承其实是一场与时间的接力，上一代人把经验交给下一代，
4: 要修一下，
1: 下一代人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3: 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想要带你去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瓷器，他们去介绍他产品的那一刻，我觉得它是发光的，每一朵花都是活的，每一只鸟它都有注入自己的思想，所以我想带你去看看真正有没有可能年轻人的东西也可以融入到我们。
4: 这个
3: 看上面那个，觉得咋样？那这个是什么？
5: 鼹鼠。
3: 哦，这是一只老鼠，它是两只猫头鹰吗？这个是上面的这个公仔是手捏的吗？
1: 曾经露露觉得自己和姑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一个属于互联网，一个属于摇火，一个追求速度，一个相信等待。这一刻露露终于明白，他们其实都在守护同一件事，
4: 就是外表已经是很美，然后实用性在于是，
6: 对对对对，再多一点
4: 卡香，
6: 对，它可能
4: 线香，
6: 对，
4: 还有的是蜡烛，蜡烛台。
1: 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停留在过去的城市，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懂得如何与时代相处。 千百年来，它一直在变化。今天，它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让年轻人重新喜欢瓷器？在景德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景漂”，它有点像北漂，只不过这些年轻人漂来的地方不是写字楼，而是一座摇火不断的城市。
5: 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来。再还一点，就是陶瓷这项东西，不止我们在守护，全世界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守护这个行业。
1: 当一些老手艺人担心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另一群年轻人却正在来到景德镇。他们可能不是景德镇人，也没有家族制瓷的传统。有的人学设计，有的人学艺术，有的人原本做摄影、服装、建筑，最后都在景德镇停了下来。他们没有传承一间老作坊，却继承了景德镇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敢于重新做一件瓷器。
7: 就我身边其实有几个景漂的朋友，他们来到景德镇，这是他们的天堂，这是他们的乐园。因为你去到任何一个离开景德镇以外的城市，没有办法做到所有工序能在同一个城市进行完整。
3: 对，
7: 只有在景德镇
3: 72道工序，
7: 对，
3: 景德镇每一个工序都有传承人。
7: 没错，
3: 他可以把每一道工序讲到极致。
1: 这大概是景德镇今天最迷人的地方。他不要求你先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你可以先做一个很小的工作室，买一台二手设备，烧第一窑，失败，再烧一窑，慢慢的，你就有了自己的作品，再慢慢的，你有了自己的名字。
5: 就是因为这批年轻的血液注入来今后，景德镇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你哪怕想要传统的，它有传统的；要创新的，有创新的。所以说它现在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闭环一样的，就是在景德镇可以完成你所有想象的东西，你想干的你都能做得了。
1: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瓷器不是祖传的职业，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漂在景德镇，也把自己的青春漂进了瓷器里。
3: 他真的是因为爱才会来景德镇，最后他学到就真的可能会成为他终一世的事，然后成为他的第二个家景德镇。所以我觉得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景德镇。
1: 一座城市的生命从来不只存在于过去，景德镇最珍贵的地方不是拥有多少古老的故事，而是在今天仍然有人愿意继续书写新的故事。
0: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盟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人守护泥土，有人研究火候，有人画下一笔颜色，有人通过屏幕让更多人认识这里。他们的身份不同，但他们都和瓷器有关。
3: 但是我们特别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电商，有各种平台来销售我们的瓷器的每一刻，我很自豪地跟人家说，我们是景德镇的瓷器。
1: 1000年前，景德镇的瓷器走向世界。1000年后，世界再次回望这座城市，它想被看见的不只是那些精美的器物，而是隐藏在器物背后的文明密码。2026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一刻，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从一捧泥土到一件瓷器，从一个匠人的双手到一座城市的记忆，景德镇用千年的时间告诉世界，真正的传承不是把过去封存起来，而是让过去在今天继续生长。火还在烧，瓷还在做，这座因此而生的城市也仍然等待着下一代人写下属于自己的答案。

0: 那个是什么呀？
1: 你看好美。
2: 龙筋，
3: 三星堆有一条龙，被刻成了像老虎一样的形状。其实这个还没有公布出来。
4: 是的，
0: 太震撼了，
3: 太震撼了，
5: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见到过，甚至没有想象到过的。
6: 86年后面这30多年，为什么就停下来？是不是在三星堆发现了可以通向神秘世界的隧道？是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活几百岁，你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
5: 比你刚刚说的更重要，更伟大。
3: 你相信世界上有神话吗？
7: 三星堆的发现印证了神话传说并不是乱讲的。
8: 三星堆的太阳能呢，一定要给后羿射日联系在一起。
9: 后羿射日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7: 集神之王于一体的最牛的一个领袖。
10: 三星堆的意义会是谁呢？
11: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古老的三星堆遗址，每一抹神秘色彩的背后，都折射着古蜀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1: 崇拜太阳有关，我们引申为引吭高歌，呼唤日出。太阳灵气是一种太阳崇拜的意识。
0: 缔造这一切的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0: 哇，你看这边太精美了，象牙，全是象牙吗？
1: 而且据我所知，是不是这个坑刚挖掘出来的时候，它上面其实是堆满了象牙？
2: 对，这边的象牙已经提取了200多根了，
1: 已经提取了200多根。
2: 是。
0: 但是这些象牙怎么感觉好像不太像咱们平时看到那样的象牙哈？它好像已经变成有点
1: 像树木一样，
2: 对，它表面的一层感觉已经开始剥落了，是吧？哦，
0: 对，
2: 对，就是埋藏了3000多年嘛，然后和铜器以及其他的一些灰烬之类的，就是交互影响，就保存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用布遮着，其实是里边可能还是有颜色。
2: 象牙要保湿的，对，这是用纯净水包裹着，它干了的话就会开裂，这个象牙。

0: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象牙呢？难道以前我们成都平原是满眼绿色、到处跑大象的地方吗？
1: 我觉得当时肯定是有大象的。三千多年前的四川盆地，气温呢应该是更高一点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岭南地区。当时河南都还有大象呢，更不用说像四川盆地这样比河南应该是更温暖湿润一点。所以这些象牙也有可能就是当时这边本地的大象。
0: 本地都有大象，我天哪！
2: 那大象在当时是不是比较神圣啊？因为祭祀的坑里那么多象牙。
1: 我们看到这些坑里面有象牙、有铜器、还有玉器，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最高等级的产品，最宝贵的东西。
0: 那你说以前那个祭祀，他们那个时候可以相信的，就依靠祭祀这种方式跟他们相信的神明对话嘛？所以他们就给予他们最好的作为交换，等得到天启，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是，这些是最高等级的工艺品吧？
0: 对对对。
1: 对。
0: 丹丹老师，刚刚以为这个是象牙。但没想到上面有雕刻的，你看有花纹。
1: 这个也是铜器。
0: 是铜器啊，我以为是象牙呢。
2: 而且是不是我们也无法预判它到底有多长，因为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它
1: 的。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一部分。
2: 是。
1: 而且看到的这一部分还是残断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形态。
2: 而且现在这位老师在挖掘的是不是就是像一个树干一样的东西了？
0: 弯弯的。
2: 弯弯的。
1: 太独特了。
0: 哎，丹老师，你看那两只脚踩在那个一个罐上面是吧？
1: 那应该是两只手，这个人应该是倒立的。
0: 哦，是倒立这样的。
1: 对，他的头上顶着一个墩，然后他的双手还踩在一个器物上面。
0: 那个像瓮一样的那个东西是叫什么的？
1: 这个就是尊。
0: 尊哦，那个就是尊呐。
1: 边上的这个就是耒，尊和耒就是三星堆最重要的两类容器。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两种工作平台，一种是呈这种凹字形，可以挪换位置；另一个呢是这边这个是悬臂式的。
0: 哎，丹阳老师，像这两位考古工作者，他们要趴在这儿多长时间啊？趴好几个小时吗？
1: 是要趴好几个小时的。
0: 哦，天哪！
1: 对。

0: 我们追寻着神话起源，一直来到这里。在三星堆的地下，还埋藏着哪些不可思议的历史碎片呢？它能带给我们新的文明线索吗？
1: 那个金色的就是金，
2: 金器，对，金黄色的就是黄金了，
3: 黄金。
1: 而且真的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工艺，看起来就非常薄。
3: 咱们不是三星堆，还有那个在青铜器上面还有覆盖了那个黄金的面具。
2: 黄金的面具，我们这次发掘就出土了三个。
3: 哇塞！
1: 哦，还残留着一些金，满地黄金，原来是这个意思。
2: 这上面看到的这个金黄色的，都是黄金的一些。
3: 盘片是吧？
1: 盘片
2: 应该是装饰，就是有很多就圆形的小片片，中间一个穿孔，可能原来是缝制在衣服上或者其他的东西上的。
3: 它那种金缕玉衣那种啊，金片，色泽好美啊。
2: 这个坑是我们这次发掘最小的一个坑，但是也是黄金最多的。
3: 那我想问，你们这次的挖掘里面有发现不

0: 还有这种丝的碎片吗？
1: 我们这次发掘的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丝织品。丝织品在这几个坑里呢，就是发现了有很多样品，但是就没有保存下来它完整的形态，我们只能检测到一些痕迹，但是能够证明当时确实是有丝绸的，而且种类还比较多。
2: 证明有丝绸，
1: 对，完全没问题。
3: 这也是第二次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
1: 对，也是四川这边或者说整个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
3: 太震撼了，我觉得可能进博物馆是一种感觉，但是你亲临这样考古现场，
0: 不可思议。
3: 不可思议。
4: 在三清堆38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丝绸残留物，这些来自青铜器表面及坑内灰烬的丝绸样板，其编织痕迹在显微镜下依然清晰可见。考古工作者同时检测出了蚕丝蛋白的存在，这是迄今为止蜀地所发现的最早丝绸残留。
0: 人面具，
3: 面具，
0: 所以说那个眼睛是突出出来的。
1: 对，那应该是一个青铜的面具，已经露出半张脸了。
5: 这么多青铜人，他们中有异吗？
0: 那当然，老师，像那个，你看那种工艺更精湛的那个，有点像方方的那个，那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三星堆这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现在我们叫它神坛。
3: 哦，神坛。
1: 下面有一个方台，上面呢还有好几个人，人还抬着一个小怪兽。
5: 抬着神兽，青铜人，似乎这些青铜人在三星堆人心中有着某些神力。
4: 由于神坛结构已发生断裂，考古人员只能尝试分阶段逐步提取神坛被埋部分。6个月后，三清堆青铜神坛终于向世人露出了自己的全貌。神坛整体分作3层，最顶部的小神兽造型奇特，更像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中间层有13个铜人合力支撑起顶层的神兽，最底层则是一个镂空的铜制平台。13个铜人形态各异，指甲、手腕关节等细节都精巧无比，充满了神秘气息与想象力。
0: 你看，那是个人吗？
1: 是的，那个大怪兽的头顶站了一个人。哦，
3: 那个人站在那个神兽的上方。
1: 是，
0: 还侧面这样，他没有手。
1: 他的手应该是断掉了，原来应该是有手的。
3: 而且咱们现在其实这个还没有公布出来，
1: 因为现在还没有提取，就是只能看到它的一个侧面吧。它的完整的形态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把它提取出来之后才知道。而且这个神兽还是长着翅膀的，就肯定不是地上爬的了，应该是要表现的是天上飞的一种神兽。
0: 《山海经》里面有各种很神奇的那种异兽哈。
1: 对，确实很有想象力。这还有一个人，他站在神兽的头顶，有可能寓意着这只会飞的兽带他上天吧。
5: 脚踩神兽，一飞冲天。三星堆人似乎把自己对神的想象都刻画在了这些青铜人身上，带领三星堆人抗击干旱的神话人物意很有可能就被刻画成了青铜人像。那么哪个青铜人像会是异呢？

0: 我是记得我跟刘老师见面的时候，他提到有可能在三星堆的时代，他们就记录下来，就是羿射九日，阻止了太阳的继续的去祸害人类，对。
1: 没错，那这个三星堆的羿会是谁呢？
0: 那在古蜀国哈，有人或者是他的族群吧，一起阻止了这个极干旱的天气。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的话，一定是想去纪念他们的，因为这个人太神奇了。

0: 术啊，它能够呼风唤雨，能够阻止阿甘汗的这样的人，他们是神灵的一个显现。
1: 所以
2: 这个青铜大理人像是通高是2.62米，它的首饰也是引人遐想最多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两只空空如也的大手。
3: 他会是义吗？手里会拿着弓吗？
2: 第一种说法是象牙。
4: 哦，象啊，
2: 对，
4: 那个孔那么大。
2: 对，第二种说法是玉琮，一只手拿一只。再一种说法就是没人拿东西，它就是一种姿势，它在做法事。
3: 那您觉得他做这样一个动作是祭司呢，还是一个国王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2: 他的身份是目前来说猜测或者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一，或者是很多学者写论文都是冲着他来的。有说他是祭司的，有说他是国王的，更主流的看法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这个最牛的一个领袖。
3: 哦，最牛的哦。

0: 这一尊是
1: 网上特别火的黄金面具的那个。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尊吗？
2: 就是这尊。哦，出土的时候啊，那件黄金面具就像一张纸一样揉成一团皱巴巴的。
3: 哦，其实是像一团纸一样。
2: 哎，一团纸一样。后来经过这个我们文物修复人员的慢慢的延展或者锤叠，把它展开以后，才发现是一件黄金制作的面具，当时就惊呆了。因为在这个中国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啊，表达礼制的或者是辨等级民尊卑的话，应该是用玉器和青铜器来表达的，对黄金几乎是没有什么爱好的。嗯，唯独在古蜀文明所在地区，除了青铜和玉以外，还大量的使用了这种黄金制品。
3: 终于亲眼看到了，老师，这个是人的面具吗？还是某种上古的神兽呢？
2: 这个按发掘者在发掘报告里面的归类的话，它是归于兽面具的。
3: 兽面具？
2: 对。

0: 整体的面阔来讲，就是人兽或者是人神合为一体的这样一种面具，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面具里面显得特别的奇特，非常的这个吸引眼球。
1: 何止吸引眼球，我觉得他这个眼睛这么突出，能代表着什么？千里眼、耳朵是那种顺风耳吗？
0: 哎，对对对，有这种说法。
1: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就有甲亢这样的，或者是就是他们还是艺术化的这么追求，因为他们当时的审美，比如唐朝审美比较偏丰满一些，而在我们的古蜀国，有可能他们的美是以这种眼睛往上，并且眼睛有点突出这样为美。
0: 这种看法是有，但是因为没有病理学的这种证据的话，我们不好说是这个是甲亢。哦，
1: 那个时候的眼珠造工艺已经这么厉害，可以做这么大。
0: 对对对，这是最为庞大的一件兽面具。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非常完整的领略到古蜀人那种极致的想象力和艺术上的夸张，张力十足。但是我们更加主流的一种说法，它是我们古蜀第一代国王蚕丛的形象。
1: 蚕丛？
2: 蚕丛？
0: 对。
1: 哦，就是那个让所有人种桑树那个蚕丛。
0: 哎，对对，李白不是提到过他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至于他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的嘟出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古代有一部书叫《华阳国志》，它在里面提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他是我们古蜀第一代国王蚕丛的形象。古蜀第一代国王蚕丛。
3: 突发性的洪水，加上连续性的干旱，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都是后羿来处理了。三星堆正在这个阶段，相当于我们古蜀时期蚕丛时期。
4: 他会是羿吗？古蜀国的第一个王，很有可能他就是带领子民们抗击干旱的英雄。
5: 根据传说，古蜀人曾经生活在绵山之中，随着气候环境的逐渐恶劣，一位古蜀英雄决心带着百姓去找寻一个更温暖宜居的地方，这个人就是蚕丛。蚕丛带着大家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一路从绵山走向了成都平原。平旷的土地，丰富的食物，古蜀人留在了这里，并拥立蚕丛为王。蚕丛教会了大家采桑养蚕、缫丝织布，古蜀人从此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6: 大家以青铜造像来怀念祭祀这个双目万种如屑的君王。
2: 哦，所以这个蚕丛可能就是当时带领大家抵御干旱天气，然后共同克服极端天气的那个君王了。那么蚕丛有没有可能就是羿的原型呢？
4: 论证两个传说人物是否是同一个人，可以从人物所处的地点、时间、行为三个角度入手。地点，蚕丛来自古蜀国，羿来源不详，存在重合的可能性。时间，古蜀文明起源于4000年前，而羿是三皇五帝时期尧的部下，距今大约4398年至4280年前，时间似乎也吻合。那还剩下最后一环，行为。那要看看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
6: 就如何证明蚕丛和羿是同一个人？
2: 我感觉他们还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6: 羿它的出现代表着解决了干旱这样的一个
2: 蚕丛，在史料中记载可能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像旱灾那样的事情，然后它给人民带来的贡献就和羿一样，就是像射日一样就把那个旱灾给解决了。那怎么去解释蚕丛在位数百年呢？
4: 蚕丛似乎很接近羿了，但史书记载他活了几百岁。那是为什么？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月亮湾古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20米左右。传说中统领古蜀人几百年的蚕丛，也许曾经就住在此处。
6: 哇！我走进来就感觉好像回到几千年以前一样。
2: 所以这个就是3000多年前的古城墙了吗？
11: 对，这边呢就是三星堆古城的一段城墙，叫做月亮湾城墙。月亮湾城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经是三星堆的各段城墙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了。三星堆目前发现了有10几段城墙，现在我们所处的可以说是三星堆核心区，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月亮湾城墙还不是它的外城墙，而是一道内城墙。哦，可以打一个比喻，相对来说就是
2: 像故宫，
11: 像故宫的一个宫城的城墙一样，
2: 宫城的城墙，
11: 对，内城墙。我们刚刚说到还有个三星堆也是城墙，那边呢现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发掘现场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6: 走。嗯，
2: 就是城墙是在哪里？
11: 我们往那边看，我们看到远处有没有一个鼓起来的土堆
6: 山包？
11: 对，
10: 三星堆之名源自广汉三星村的三个小土堆，它们原本是古蜀时期的夯土城墙遗迹，岁月磨砺之下，三个土堆如今只剩下一个半。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土堆就是三星堆中的一个土堆，这也是三星堆遗址这个名称的由来。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三星堆的堆。
11: 对。哦。
6: 从那边一直延伸，
11: 对，从那边一直延伸过来到这边，这个就是三星堆城墙。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城墙的外边，就是壕沟或者说是类似护城河所在的区域。对，
6: 因为其实呢，从20几年就燕家院子开始就发现了三星堆嘛，86年发现了一次，到现在后面这30多年啊，为什么就停下来？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说，在三星堆里面发现了非常神奇的，跟山海经有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神话的一个不可以公示的，知道不？比 UFO 还厉害的一个事情。您是不是在您和您的前辈的考古的过程里面，在三星堆发现了可以通向神秘世界的一个隧道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才暂停了。
12: 是真的发生了是吧？
11: 不瞒您说，您刚刚说的这种看法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我也惊呆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说法？之所以很多人认为86年之后到现在为什么就是没有更大的发现，是吧？
6: 肯定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们普通人知道。你
1: 你知道吗？那个蚕虫活了几百岁，四五百岁吗？你们肯定在30年里面发现了很多长寿的秘诀。
11: 比你刚刚说的更重要，更伟大。更重要，更伟大。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祭祀坑所在的区域，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30年的时间里面，你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叫祭祀堆这样的一个遗迹，慢慢发现的是整个神话的城市，有城墙，有铸造，有那个祭祀，有文明，同时他们会通灵吗？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活几百岁，你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
1: 在一些传说的文献中吧，就是有蚕丛、鱼腐等等古蜀王吧，他们就是每个人活了有几百岁。当然，
0: 他的父亲

0: 颛顼活了1600岁。
1: 对，这种说法肯定是靠不住的，就一个人肯定不可能活几百岁。所以代表的可能是一个部族，一个王朝，或者说是一个国家。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探究蚕虫是不是蚁，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推论一下，有可能蚕虫本身可能是一个朝代，是很多人。
1: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很多专家呢也指出了这一点。就像四川这边的古史传说，从蚕虫到鱼凫、白鹳、杜宇、开明，一共有5世嘛。说这5个人，每个人都活了
0: 几百岁，
1: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肯定不可能了嘛。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王朝的名称，还是很有可能的。每一个王朝，它就存在了一定的时间，正好呢，也可以通过考古发现证实这一点。再往上追溯到4000多年前，往下一直到秦朝，四川这边一直有人类活动。我们已经完整地发现了有2000多年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发展的这个体系，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发掘，被我们发现了。三星堆呢是一座3000多年前的古城，古城的面积是3.6平方千米。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商朝前期的都城是差不多的，就是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同时今呢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城。
2: 哇，此处真的是应该有。
0: 没有掌声，我可是身在巴蜀之地，在我们这个地方可是有真正的古文明的地方。
3: 或许蚕丛就是一个朝代，那个带领着族群走出困境的英雄，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勇气、智慧，还有想象力的群体，
4: 集神巫王于一体的最牛的一个领袖，他是我们古蜀地一代国王。
3: 古蜀人把战胜困难的经历浓缩成英雄救世的神话，以此向后世传送着先人的不屈与浪漫。每一个神话人物的背后，也许都埋藏着一段热血澎湃的古老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讲，蚕丛到底是不是蚁，这个问题的答案兴许已经不再重要。蚕丛也好，蚁也好，他们所真正代表的都是那些谱写神话的文明先行者们，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2: 像刚刚丹阳老师你刚刚说，就是经历了8年的考古的学习和工作，你个人相信有神话吗？
1: 神话当然是有的，因为神话是客观存在的嘛。有些故事我觉得它是有真实的要素的，有原型的，
0: 只不过之后被放大了，
1: 被放大，被夸张，甚至有的是被修饰、被改造，但是有原型，我也是认同的。
0: 你起码在让我这次的考古学习之旅里面心里有一种温暖感，是我们的专家也是相信我们这些所有神话是有依存点的，有原型的。
1: 谢谢。
4: 我们三星堆的是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0: 特别那个毕加索。古蜀国文明就是一个字，浪漫，
4: 太浪漫，然后太神奇夸张。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高大的一件青铜器，
1: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8号坑。哇，
5: 青铜器太了不起了，象牙，全是象牙吗？哇，太精美了。
1: 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祭祀坑所在的区域，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6: 这次旅程之前，我觉得三星堆充满了神秘感，但却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种神秘感源于哪里。其实，超出想象的事物都是神秘的。我觉得三星堆所有的谜团，都源于这古老文明伟大的想象力。不管时隔几千年的岁月，到现在依然让我们惊叹不已。 在我们脚下这片古老土地上，自由、浪漫、幻想的基因一直传承到了今天。我相信它会一直闪耀在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 有没有信心？
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我现在在中里垛头的宽厚瓦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级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两倍以上。
2: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3: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2: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6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
4: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2: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基钛业，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钛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
5: 像我工作的环蒸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10吨智能高效环蒸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2: 目前环蒸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
6: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2: 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7: 目前，新型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0: 8月2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的比赛在安阳精彩继续，轮滑项目圆满收官，射击比赛鸣枪开赛。
8: 我现在是在安阳轮滑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轮滑项目比赛的现场。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项目的比赛。
9: 本届省运会自由式轮滑项目共有男女速度过桩2个单项。赛场上，小将们身姿轻盈，节奏利落，精准完成绕桩、变速、转向等一系列技术动作。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来自郑州的秦奇格和南阳的张刘一康分获男女组冠军。
10: 高兴，很激动。
11: 再接再厉，在河南这个水平上依旧保持第一，然后争取在全国也拿个第一。
12: 两个运动员还是带伤参加的，我非常感动，能比到今天的成绩非常不容易。下一届，我们要冲青年甲组的前3名。
9: 在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竞技组射击比赛迎来。

0: 首日角逐。此次比赛为期六天，共有来自全省七支代表队的437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包含了50米步枪三支、10米气步枪、25米手枪、10米气手枪等多个竞赛项目。
1: 运动员压力都比较大，平复自己的心情，带领咱们这郑州队获得更多的金牌。
2: 整个过程也是在一直坚持，一直去咬吧，然后自己也没想到能拿第一，然后很开心，对，能为焦作拿这枚金牌。
3: 夏玉米进入灌浆期，洛河依托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和精准飞防作业，为秋粮丰产筑牢技术屏障。
0: 在洛河原会区大柳镇高标准农田，种植大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迎来科技新帮手。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正在农田上空匀速巡航，对整片地块开展全方位智能体检。
4: 你看这一块地都是刚才咱拍的，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苗是好的，可以说适当的就是下两升水；苗是弱的，它飞到这儿自动加大流量了，可以下3升、4升，甚至更高。这儿去补充它的差异化。
0: 陈新龙的地块受降雨影响，存在长势参差不齐、病害隐患。依托多光谱精准摸排后，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靶向飞防，一次完成杀菌、杀虫、叶面追肥一喷多簇作业，高效补齐土壤养分流失和灌浆营养供给不足问题。
5: 以前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智能设备，人家长得差，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200多亩地，4台无人机，2个小时不到就作业完成了，省时省力。现在工地是越来越方便了。
0: 洛河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加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一对一制定管护方案，精准定位缺肥地块和病害隐患点位，多措并举提高灌浆质量。
6: 强降雨过后，你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场透气、破竹板结，避免烂根早衰。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有效提升玉米千粒重，保障玉米丰产丰收。
3: 秋高气爽，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栖岛，凭借滨水生态、亲子业态和特色夜游体验，持续火爆，成为拉动本地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0: 连日来，濮阳市濮上园区龙栖岛热度不减，游人如织。白天浅滩戏水、萌宠互动、丛林攀爬、绳网闯关等多元项目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家长带孩子前来体验。
7: 是刷到视频过来的，就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0: 夜幕降临，园区灯光璀璨，浪漫灯光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
8: 奶龙的话，我是在光在电视手机上看见，没有看过那种现实上的那种，今天就看到了，还跟他拍照握手了，特别开心。
0: 项目聚焦全年龄段休闲需求，融合日间游乐与夜间消费，有效补齐区域亲子夜游业态短板。开业以来，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9: 我们立足市民休闲娱乐的需求，兼并白天亲子游玩与夜间文旅的消费，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游客体验。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地升级游玩场景，丰富演绎内容，完善我们的配套设施，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在312国道南阳西峡段，一处免费开放共享厨房，为常年风餐露宿奔波前行的货车司机筑起了国道旁最温情的移动家园。
10: 312国道南阳西峡段是跨省货运的重要通道，每天大量货运车辆经过。由于沿线餐饮配套设施不足，很多司机常年以泡面干粮充饥，就餐问题一直是跑长途的难处。去年西峡县重阳镇渡岗村一家司机驿站向过往货车司机免费开放共享厨房，司机只需自带食材就能免费做饭。
11: 来这边就像来到家的感觉，自个儿做饭，随便炒个菜，上次做个面条，这次冯师傅又给了小菜，挺好的，挺好的。
10: 不少途经的司机在这里停留歇脚，做上一顿饭，解决了吃饭的实际问题。驿站还提供热水和简易休息场所。
12: 这些跑长途的师傅们，想吃口热乎饭、舒心的饭，真不。

0: 有的就在车上啃个面包啊，吃个泡面呢，买了操作台、电磁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啥都放到那里。他们来了以后自己动手就能开火做饭，没想到弄好以后反应还特别好。
1: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驻马店市溧阳县的白云山探访一对千年夫妻银杏树。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我喜欢他，
2: 我要是现在离开九霄妈，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3: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4: 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3: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可以了，金平，你知道咱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什么？
1: 追随先总理中山先生，修造陇海铁路、粤汉铁路。
0: 都不对，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建立和保护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爸去世的时候。 给我的遗书里边写的，长兄如父，图南，照顾好锦珍。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保护你，让你这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哥，怎么突然说？
0: 你听我说完。在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前提下，有任何人想要伤害你，我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但这一次我含糊了。
1: 你现在当着父母的灵位，对着你哥我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你什么意思啊？连你都不相信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次跟上次一样，我和魏若来都是他们来害你的棋子。
0: 康少杰是什么人，知道吗？
1: 他抓了多少共产党，审了多少共产党？他说你是，你就是。你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0: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我就说一点，他们声称去年12月27号。
1: 我枪杀李胜达，可是那天我在兵工厂加班，是你亲手接我回家的。他们说我在医院刺杀李胜达，医院的病房门口有那么多侦缉队的人看守，我怎么进去？我能飞吗？哥，你为了新政，心里很焦虑，我很理解。
0: 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很感激。可是爸妈去世的早，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当着爸妈的面这样子来问我，你会这么不相信我？可只是担心你。
1: 我可以告诉你。
2: 我唯一的身份
1: 是沈图南的妹妹。

0: 这次麻烦您快了，我还要出去继续找人呢。
1: 找个屁！都多长时间了？
2: 李胜达都已经到了香港了吧？
0: 方爷，看着李胜达的不是我的人，还顶嘴！你又是谁的人呢？
1: 我敢确定，沈金珍就是共产党。
0: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1: 你以为我想吗？没有人证，案子就进行不下去，沈图南闹到南京，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0: 但他是共党，共党。
1: 你要不敢担这个责任，我来担。
0: 康爷，趁他还没跑，我把他抓回来，我亲自审他。
1: 好，你有这种志向，你去江西那边共党多，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别老在我面前晃，我一看你就烦。
0: 康爷，
1: 滚！现在就滚！

0: 爸爸，你猜我画的这是谁？
1: 那我猜猜啊。
2: 从衣服上来判断呢，应该是你的笨小姑，对不对？
3: 青山，
4: 嫂子，把这个给他们送上去。小鱼儿需要补充维生素，给他个台阶下。
2: 你想听啊？
0: 很想听。
2: 好，爸爸讲给你啊。你小姑啊，她小的时候很聪明的，学什么都特别的快。爸爸吧，小的时候还挺讨厌你小姑。
0: 为啥？
2: 因为有你小姑在的话，爸爸就显得特别笨。但是就是有个毛病，她的脾气很直，说话的语气也很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她就要冲上去跟人家理论，要争辩一下谁对谁错。可是没有必要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要想着往后退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就会吃亏，所以爸爸才说你小姑笨嘛。
0: 那怎么办呢？小姑会被人讨厌吧？
2: 爸爸呢，想让你小姑改，让她少吃点亏。可是我想，她如果改了之后呢，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人呢，做自己最好，这样很真实。哪怕是给爸爸惹了很多的麻烦，爸爸帮他解决就好了。爸爸愿意照顾他一辈子。那你要记住一点啊，小姑身上好的东西我们学，她的聪明、正直、勇敢、善良我们学。但是不好的，比如说她有的时候爱自以为是啊，说话语气太直太冲啊，我们不学。她有的时候脾气很倔强，爱得罪人，自己吃亏也要硬往上冲。你们不学习他这些。
0: 我知道了。
2: 知道了。刚画完一个笨小姑，现在开始画妈妈，好不好？这是旗袍吗？
0: 是。
2: 妈妈很高，再把这旗袍给拉长一点。
5: 这事不赖你，康业凭啥听你的职啊？
6: 你说沈子真那样的婴儿，什么都不缺，日子过得也舒坦，他怎么就能加入共产党？
5: 他吃饱撑的。
6: 不对，不对，
7: 历朝历代的勋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会出反贼的，那他又是怎么回事？
6: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8: 你都被这重要吗？大
5: 重要。

0: 之前怎么没见过啊？
1: 你进去的时候，嫂子找师傅做的巴黎最新款。
0: 谢谢嫂子。
1: 嫂子，你就不怕我出不来吗？
0: 怕呀。
1: 但是嫂子坚信，你不会做对不起你哥、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如果你真是共产党，就吱一声，咱们一家人可以去莫斯科，到那儿至少还能有个活路。
2: 嫂子，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要是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放出来？再说了，就我这脾气，没进去两天就该被他们给毙了。
1: 也是，就你这脾气啊，什么都能吃，但是吃不了亏，也吃不了苦。咱把它穿上啊，把头抬得高高的，以后啊，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3: 哎呦，翁厂长，翁厂长，您可算来了。
4: 哎，
3: 沈小姐一直催着问我您在哪儿呢。您一边请，一边请。哎，李老板，一边请，招待不周啊。哎呦，田大记者，您终于来了，您终于来了，大驾光临。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劳烦您，好好给咱们沈小姐拍几张照片。您先报警，需要您的
5: 协助。
6: 好，
5: 康爷，
6: 没问题。
5: 你来干什么？
6: 我也受到请柬了，沈先生让我必须来。
5: 谨言慎行。
3: 康爷，您来了
5: 啊！
3: 哟，徐老板，欢迎欢迎，
7: 哎、
3: 欢迎徐老板，一边请一边请，徐老板。
8: 已经登报了。
7: 哦，
8: 兵工厂的翁厂长还有报社的田记者也都到了，这一次一定能够帮沈大姐恢复命运的。
7: 一定会。
8: 只是，
7: 只是什么？
8: 康少杰还有林教松他们也来。
7: 我请的。给金珍恢复名誉，其实是在打军阀出的脸。他们两个不来，你瞅瞅，这么大阵仗不成独角戏了。
8: 他们看着。是挺恶心的。
7: 我知道你恨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和嘴脸呢，我觉得也不干净。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们也是在同为党国做事。没有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活动只会越来越猖獗。比起金融，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斗争其实是更复杂的。你要小心。
8: 明白，先生。
5: 前几天前线的薛师座来电，这催我们兵工厂要赶制1000多箱的炮弹。我告诉他我赶不出来了，机器设备坏了不说，我的宝贝工程师被康爷您给抓起来了。薛师座这一听骂娘了，说了如果你这边不放人呢，他就叫他手下把炮弹打到你脸上去。哎呀，那个薛师座我知道，还开个玩笑。
9: 孟厂长您是怎么回答的呀？
5: 我当然拦下来了，我和他说了，康爷那可是我们侦缉队的罗法师，
10: 对，
5: 一定会还沈工程师一个公道的。怎么样，沈小姐没事了？
9: 这次的确是侦缉队办事处理不周，康某自罚一枚。
7: 别沮丧吧，林队长。 这次败了，下次接着抓。共产党一时半会儿抓不过。
8: 对不住，
7: 你也是职责所在，我理解。但是这次呢，是康处长为了推卸责任，
4: 让你停职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
8: 林某也有责任。
7: 你回去，你们一身本事，也不缺少报国之心，以后一定会有用处的。
8: 谢您吉言。
7: 人都到齐了，说几句吗？
2: 说些什么呢？
7: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2: 好。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到沈公馆。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家人，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最要感谢的人是咱们康爷。康爷不愧是上海滩的大老官，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被抓走，谁都可以被无故调查，谁都可以被屈打成招。当然了，谁也都可以是清白的。竞争十分感谢康爷能够还给我一个公道，要不是您，我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不会有今晚这么美好的聚会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0: 说得特别好，所以沈静真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我的荣幸，别踩我脚啊。
10: 不会。
2: 哥，这次谢谢你。
10: 恢复你的名誉，对你对我都是必要的。
2: 我谢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能相信我。
10: 谁说我相信你了？
2: 啊？
10: 开玩笑呢，你我还不了解啊。十指不沾阳春水，连碗面都不会煮，共产党那种苦你哪吃的？更重要的是，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2: 谢谢。谢谢哥。

0: 上面休息吧。邓处长，孟站长。
1: 哎，副担，金真的是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是啊，这颗心终于放下了。孟站长，哎，这次的事情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这个做哥哥的，代表金真跟你说一声抱歉，以后你要一如既往地照顾好金真。
2: 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厂的宝贝呀、啊，
0: 添麻烦了、哎，
1: 是我们大伙的宝贝。来来来来来。
3: 也谢谢你，
4: 说得很好，
3: 谢谢。手怎么了？
4: 哦，在家里做家务磨的。
3: 什么活儿能磨成这样？
4: 小事情，没事。
3: 听我哥说，你之前跟踪过李胜达。
4: 哦，是。他手上有枪，所以我跟到酒店之后就没有再跟了。先生也说让我小心一点。
3: 那举办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你的提议？
4: 嗯，既然已经洗清了嫌疑，就必须要广而告之，不然也会影响先生的。
3: 想得很周到嘛，一举两得。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李胜达不会去而复返？
4: 放心吧，不会的。

0: 之前你欠我的人情，一笔勾销。
1: 沈小姐，还有事儿吗？
0: 沈小姐，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但我希望您以后做事还是能三思而后行。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之前车夫罢工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同情以及对于警察的愤怒，都足以表明了你的政治倾向。
1: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0: 还有之前在西餐厅你谈到我哥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是瞒不了人的。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行事，不要再脱离线上了。

0: 为停职了。那正好，你恢复自由身了，咱俩的事儿也能提上日程了。
1: 用不着这么看着我。
0: 没错，我就是缠上你。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我有钱能养活你。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说吧，要多少？用不着那么沮丧，这是上海，只要你够聪明够狠，随时都能出人头地。你是黄埔高材生，我就不信了你还混不过一个卖水果的穿山瘪三儿。
2: 你醒醒行不行？我没了钱，我脱了那身皮，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你，我也再不是以前那种威风八面的林乔松。
0: 你是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怕的是你丢了你这一身的傲骨和志气。
2: 傲骨从来就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过。
0: 少给我整自怜自艾这一出，林乔松，把你勾搭我说的自信你给我拿出来点儿。我耐心可不多，你要是做不到，我就整天带着野男人我在你面前晃，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2: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0: 后的行动增加很多风险。
1: 那都是我哥的意思，他让我成为媒体的焦点，让那些人以后有所忌惮。
0: 啊，我担心的是李盛达呀。
1: 李盛达已经被除掉了。
0: 你又擅自行动了？
1: 不是我。
0: 那谁呀？
1: 魏若来。
2: 你好，先生。
3: 你好，我要存东西。
2: 稍等。

0: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具体手段，告诉你了吗？没有。不过从他手上的伤来看，应该是用绳子勒死的。尸体埋了？应该是。什么叫应该呀？这种事儿你不问清楚，以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呢？他因为李胜达受了不少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后事料理干净的。你相信？
1: 他还只是个孩子，
0: 20多岁了，也不能算是孩子了，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

0: 不会是想要灭口吧？怎么会呢？他是烈士的家属，而且对女朋友有好感。
1: 啊？
0: 上次宴会上，你和你哥哥跳舞，我发现啊，他偷偷那看着，那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好奇，还有担忧。
1: 担忧，大概是你的身份吧，怕你再做出事儿。他是担心我出事儿连累我哥。放心吧，他一定会替我保密的。如果我出了事儿，就会连累我哥。我们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
0: 你觉得未来能发展过来吗？
1: 不太可能吧。
0: 为什么？
1: 我哥是他的偶像，他以后大概率会信奉三民主义吧。
0: 我觉得你应该试一试，他是个好苗子，有天赋，身份也特殊，最重要的是当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2: 您是说金融方面的人才？
0: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发起第二次围剿，但赣南闽西的根据地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固平民银行已经改组。 扩大为赣西南工农银行，再加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
2: 我党自己筹建的金融体系已经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真想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0: 会有机会的，将来类似的银行还会越来越多，可咱们党的金融人才却严重的匮乏，所以，组织上希望我们在上海发展一批金融人才去苏区。任务一下来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微软。既然
1: 组织需要，我可以试试，只是……
0: 你和你哥哥争信度很难，但是你比你哥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3: 什么优势？信。诸位守边是何总长让南昌行营和赣南前线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内参消息，请快速的翻阅。据情报显示，除了东固平民银行以外，共产党在他的占领区又先后成立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还有铜鼓、宜春、修水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工农兵银行，可谓是遍地开花。大家有什么想法呀？这破破烂烂的，机构都不健全，就是挂个银行的牌子罢了，方便共党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已。最可笑的是地点，开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以经济做支撑。咱们央行就建在上海，是远东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共党。
4: 把银行开在偏远的农村，注定是一场水中捞月罢了。其他人还有什么想说的？王善斌，没事嘛，说错了请大家吃东西。
5: 行，那我说了啊，我觉得地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在农村识字的人多少，更何况是什么金融人才？
6: 我估计他们连打算盘算账都得现学，<笑>
7: 就是啊，别以为挂个牌子就是银行，差得远呢。<笑>那帮泥腿子，估计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懂吧？一个加减乘除都得算一天。<笑>
6: 说来，先生，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共党有一个优势不容小觑，
7: 什么？
6: 乌沙的出口贸易。 如今，中国三分之二的乌沙都在赣南，而赣南大部分的矿区都还在共产党的手里。
7: 那也只是暂时的，你别长他人志，先灭自己威风，好不好啊？
8: 从军，陆兰，继续说。
9: 资料显示，更多的商人在进出金国的时候，会再将这些地方的纸币兑换成铜元。

0: 这说明
1: 江西工农银行
0: 的信用正在日益的稳定。说白了，共产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行动支持，而且他们还明文规定驱逐一切杂钞伪钞，集中货币发行权，这跟咱们央行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金融一统。
2: 就凭他们呢，
3: 这帮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
4: 对
3: 呀，
4: 再多的事
5: 情。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是数据，而不是主观臆测。是，眼下这些共产党的银行规模不大，甚至小得可笑。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事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些银行会是我们央行最大的敌人。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5: 若兰，
0: 先生，
5: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0: 是。
7: 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8: 新加坡在哪？
7: 重要吗？
8: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7: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8: 你敢？
7: 李娟，乖，去外面等我。放心。
9: 你脑子进水了？去新加坡，屁股大点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7: 上海好啊，
10: 但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9: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10: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吧。
9: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10: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9: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10: 抱歉，
9: 文彪。

0: 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康爷，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
2: 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
3: 哥。
1: 非得是我，
2: 因为你够狠，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1: 那你就不怕我反水？
2: 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的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4: 可兰南京是从根儿上就已经烂了，
2: 否则呢？船坚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爷亲自为你庆功。

0: 美姐，对不起。
1: 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2: 进。
0: 先生，您找我
2: 啊？最近跟金珍见面没？
0: 啊，没有。怎么了，先生？
2: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

人一桶，今天九十九人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九十九人，并且还开放一

0: 兴办资学，鼓励读书人不畏艰难，孜孜求知。虽然颜延之在始安为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用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开创了桂林兴学读书的风气。
1: 后人仿效他在岩洞读书，这样呢，在桂林的周边啊，就有十几个比较有名的读书人。从此，桂林这个地方读书之风渐浓，名字渐开。
0: 桂林城中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这里曾是唐朝时贵州城的东城楼。登临鼓楼，尽可观漓江引道横流，远可眺清风，此起彼伏。桂林老八景中的淄州烟雨、东渡春兰、瑶山冬雪等美景皆尽收眼底。唐朝初年，开国将军李靖任贵州总管，他利用山形水势，在独秀峰之南修建城郭，这是桂林有迹可考的最早筑城记录。后历经增筑兴建，才形成了子城、外城和家城的桂林古城格局。那时的桂林子城方形，筑有四门，周长三里，因其护卫着州郡衙署而又被称为衙城。外城是居民区，家城是商业区，城外在重要山隘渡口处还修筑起城堡作为城池防卫。唐朝时的桂林一带民风彪悍，百姓逞勇斗狠，时有骚乱。大历年间，御史中丞李昌铙出任贵州刺史，他登临逍遥楼，面对无尽的美景却心事重重。
2: 相对于中原来说，当时的广西地处边鄙，地广人稀，比较落后，被称为是南蛮之地。一些世俗集团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攻击和掠夺周边的其他姓氏，生存生霸，危害地方，造成地方社会极不安宁。
0: 在李昌铙看来，广西一带百姓自古尚勇，多次出兵平乱，治标不治本，光是靠武力强压难以收拢民心。于是他改变策略，采取安抚政策。
2: 李昌铙当时他就把俘虏的21万人释放为乡，并且呢发给他们种子，送给他们耕牛，他就用这种怀柔抚慰的政策化戎为农。这样一来，这民心折服，民生安逸，原先那些不愿臣服的部落也就不再闹了。
0: 李昌铙认为，化外之地想要长治久安，必须发展文教，纯化民风。于是下令在独秀峰下建起了桂林第一座孔庙，并建起了州学。
2: 当时李昌铙他在州学里面大力的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推行德式，就是用先贤的德行来感化民众，化民成俗，兴教育人。
0: 李昌铙让各地举荐优秀的学子来到州学读书，一时间独秀峰下谈经论道者剧增，古城中文风鼎盛。在他的倡导下，广西各地大力兴学，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了书声朗朗的学堂。文脉兴旺，政通人和，从此之后桂林城慢慢繁盛了起来，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到了宋代，桂林更成了南控临海、西倚滇黔的西南会府。一批批封疆大吏、文人墨客来到桂林，在这座青山绿水中的城里挥洒着人生的抱负，

0: 他们修砌城池，礼山治水，开湖凿渠，吟诗作文，让桂林成为天下名句。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黄庭坚等许多文人大家，用他们的如传巨笔描绘着令人神往的桂林山水。诗人把他们的个人情怀与桂林山水的气质相融，写出了大量不朽的诗篇，让人们千古吟诵。
1: 历朝历代文人歌咏桂林山水的诗词歌赋非常之多，那么其中呢，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那这句诗是谁写的呢？
1: 这是宋代的广西地方官员王振公的诗歌。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璧罗青亦可餐，士气未饶军气正，文长端士战场酣。
2: 那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光看前四句就能够体会到这首诗，它不仅是对桂林自然风光的讴歌，更是对桂林地方人文历史、人文环境的一个赞美。那么王振公写下这首诗，以桂林山水的天下之冠来鼓励地方文士的勇为天下先，去读书报国为民。
0: 王振公是南宋时期以廉直忠信而闻名的一代廉吏。68岁时，他来到桂林任知府。初到桂林，恰逢乡试之年。按照惯例，王振公设鹿鸣宴，宴请新科举子。推杯换盏的对饮中，王振公心生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微醺提笔，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犹如神来之笔，成千古佳句。王振公对后生晚辈语重心长的寄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后人把他的诗词刻在了独秀峰的岩壁上，激励了一代代的桂林人。
1: 这句诗也很符合桂林这座城市的禀赋。山川秀美，地灵人杰，桂林人生活从容、淡定、平和，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边也有着不服输、争上游的韧劲。可以说，这是自然山水潜移默化出来的精气神。
0: 山水的灵秀，文化的熏陶，让桂林慢慢从蛮荒之地变成广西文教中心、学子的求学圣地。明清时期，桂林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位于桂林市中心的王城，保存着完好的明代城墙，它是桂林古城的核心区域。王城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的藩邸，先后住过14代靖江王。明清改朝换代时，一把大火把王城烧毁，重新建起的王城变成了能容纳5500位学子同时考试的贡院。
1: 这边就是咱们贡院的几个号棚。
0: 古代的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一般是在农历8月进行，所以也叫秋闱。
1: 就这么一点狭小的空间，你看看，你放下这个啊，这就是书桌，人就坐在那，写字坐在那，打盹也在那，3天3夜
2: 不准出来，
1: 不让出来，出来就算是作弊了。
3: 罪必须严谨应考，不得玩虚作弊。
0: 今天不少来到桂林的游客都会专门到这里体验一把古代的乡试，感受那是读书人的辛苦。
4: 桌面放下来，对，用右边的毛笔做的，来都入座吧。

0: 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清代广西历科乡试一共考取了5075名举人，进士585名。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中，广西共出过10名文武状元，其中有8位出自桂林。尤其是清嘉庆年间的桂林学子陈继昌，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连中3元，成为中国科举历史上少有的3元及第者，实现了读书人的毕生夙愿，也让山水桂林文人辈出的美名天下尽知。
1: 好的，慢点啊，看到这个箱子的编号，然后找到他们那个位置。对，
0: 趁着每周一图书馆闭馆，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了30年的曹明，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给一批珍稀古籍搬家。在这个刚刚落成投入使用的桂林图书馆新馆，全新的实木书柜，恒温恒湿的环境能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
1: 这些书呢，都是我们馆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有各种类别的。
2: 嗯，
1: 这个是我们清代状元的书。
2: 嗯，
1: 目前这一套书的话，如果是写本的话，就，应该是孤本了。这全国是孤本，
2: 唯一的。
1: 对，唯一的。像我们馆收藏广西地方史志书，目前现存的，据我们统计哈，有250多种，光我们馆就收藏了230多种，
2: 哦、
1: 就是整个广西的
2: 绝大部分。
1: 哦，绝大部分广西的史志是留在我们馆的。
0: 这些数百年前的古书被曹明视若珍宝，书的页面上都盖有一枚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的背后深藏着一段桂林人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茅盾、田汉、夏衍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那时的桂林，出版发行的报刊多达300多种。当时中国大部分书刊报纸出自桂林。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了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他让馆员们拆掉书架，做成书箱，每个书箱都装得满满当当。近30万册图书打包好了，但黄远志辛苦找来的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了船。就在这时，战局突变，当局下令桂林城内50万人必须在3天之内全部疏散。城中一片慌乱，官员们带着家属匆忙上了船，沿着拥挤的漓江顺流而下，前往下游的昭平县。
1: 当时很多散兵游泳嘛，就看到哎呀一船船的货物又箱子装的，以为是什么金银宝贝，然后就要抢我们的这批书。我们的馆员就马上给他们讲说，这个不是金银宝贝，这是书，这是图书馆的书，士兵听的说是书，就没有再抢劫我们的船。
0: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船队沿江而下200多公里。在昭平县富裕村，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扛，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慢慢进来，然后到了玉里村，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许多馆员和家人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换来救命的粮食。馆员杨君荣因无力抚养儿女，只能把一个女孩嫁给当地农民做媳妇， 黄远志的母亲和管员马安寿的母亲也因长期颠簸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了护书途中。
2: 如果是说我卖一本书然后换一些钱维持我的生存也是可以的，
3: 对，可是我们管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桂林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古城满目疮痍，九成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了灰烬，但经13位管员用生命守护的图书却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完好地回到桂林。在废墟中，人们重建家园，重修图书馆，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铭记这群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给这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了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13位管员舍命护书的故事，成为这座城市里永不磨灭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桂林人。
1: 它是一种精神，就是一个平凡中透出来的一个不屈，平凡中透出的一个坚韧。像这些管员来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中，他只是其中很小小的一个分子。但是，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每个人他都有这种平凡而伟大的一个责任，才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献、我们的文脉还是没有断。
0: 战争的硝烟远去，桂林古城重现山明水秀、文风氤氲，独秀峰下的王城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依旧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4: 对准屏幕下方扫码，先选择要打开的柜门，每人只能借一本哦。
0: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许多有个性的书店，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微型图书馆。周末时，许多桂林书友会聚在城市的某一角落，诵读一段美文，畅聊阅读的心得，交流人生的感悟。
5: 每个人呢都是城市里
0: 这样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在古城中已有上百个。
6: 主题呢是讨论那个《湘江红遍》。
7: 啊，谢谢你，小朋友。
8: 啊，
7: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建设12时辰书局的
8: 作家，
7: 说一下，
0: 位于东西向拐角的12时辰书局，又迎来了热心市民的捐书。这里原本是一个公共通道，只有2面高大的白墙。
7: 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几位热心古城文化的志愿者，在这里装上书架，打造出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阅读空间。街市拐角，闹中取静。人们逛街后来到这里歇脚，随手就能取书阅读。越来越多的人捐出家中的图书与陌生人分享。无论风雨，不分昼夜，你来，我们24小时为您留灯。这是书架上留下的温馨提示。开放的

公共阅读空间犹如千年前独秀峰下的读书岩。一千多年前，颜延之在独秀峰下的岩洞里秉烛夜读，开启了桂林城的学风。一千多年后，纵然进入电子阅读时代，千年文气熏染的桂林依然书香满城。独秀峰在古城中巍然耸立，千年文脉从此萌发。就像这条婵娟汇聚而成的漓江，它穿过千年的光阴延绵向前，它流过了古城，也流进了人们的心里。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Đức Tí Mùi Rào Quân
1: Đức Tí Mùi Rào Quân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0-18胜，其中14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2: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3: 是
2: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3: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2: 是，
3: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2: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兹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3: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2: 是，
3: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2: 好，进入到那位，
3: 对，手在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就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

0: Gansberg riek chai kun khmae ku li bai dai che ku antrachet kom che chan tuk ti
1: 2
0: tuk ti 2
2: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蓝善腾的肘用的真是干脆，
2: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2: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2: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2: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1: 是，
2: 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创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2: 就是这个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是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2: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2: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

0: 质量还是蛮高的，就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1: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0: 是，
1: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0: 对，
1: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0: 大。
1: 对，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莱尔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足的。
0: 对，
1: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0: 嗯，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1: 没错。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我们来看一看，
0: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1: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能。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山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0: 而且比他打
1: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0: 对，比赛也好看。
1: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0: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1: 对，
0: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1: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高棉拳领域混得了。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0: 是
1: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说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0: 是的，
1: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啊。你看蓝仁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能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有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0: 是，
1: 蓝善能也是。
0: 哇，神龙摆尾。
1: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都很常见。
0: 嗯，
1: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而且蓝善能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3: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索普恩。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60%多，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
2: 罗
0: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吧，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女，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哎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R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别扫踢，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啊，所以
0: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1: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一下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0: 是，
1: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0: 是的，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1: 对，
0: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1: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0: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0: 是的，你看击腹打头，
1: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牵绳上打沙袋的时候，踢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yeah, oh, Chamoy.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0: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1: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1: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1: 哎呀，
0: 又一个读秒，
1: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3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1: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1: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1: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1: 的力量感也不
0: 错，其实他的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1: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1: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1: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0: 对，
1: 导致了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0: 就是、第二个
1: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她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播球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柬，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 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2: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罗罗森，你给人家说出来，公棒高球，

0: าม
1: เกียร์ไม
2: ้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จ้ากู้อันตรายก็ไม่เจ๊จันตึกตีมุ้ยเรา
3: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严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勉
0: 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1: 大。
0: 看看严旭豪会怎样的去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3: 一个正蹬，
0: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3: 是，
0: 就感觉
3: 这种内围。
0: 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3: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0: 对
3: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0: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3: 对，
0: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膝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皮迪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那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3: 挺危险的。
0: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3: 是，
0: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你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3: 来一肘，
0: 好，
3: 第扫。
0: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3: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0: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3: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勉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膝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微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3: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1: 不，你不让他去哭，让他去告诫他。
0: 哎，第二回合来了，给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在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3: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
3: 那在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
3: 嗯，
0: 就已经被肘开了，
3: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 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3: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3: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体力控点，
0: 是，
3: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皮昆勉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

也不商量，一见面见到面威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超一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这连拳带肘啊，哎。

0: 是，
1: 所以说研究好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任俊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拉都拉不动，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ហើយកាន់ទី3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连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1: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
2: 在
1: 瑶
2: 的
1: 压
2: 力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而且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互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相当控制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也许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2: 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空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人，你给伢哥说实话，棍棒棍球，金龙台。

0: ង
1: ត្រៀមត្រៀមត្រៀមត្រៀមប្រងព្រៀបប្រកួតគូទី10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1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对，
3: 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2: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3: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

0: 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
0: 很
1: 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0: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0: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多稳啊！
0: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有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进入到内围
0: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读秒。就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其实季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一肘，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你看到读八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季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龙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ain ini kenyako sosua kombang kolkiu. Sa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这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1: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生动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0: 是，
1: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由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0: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1: 没错，
0: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全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1: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0: 是的，
1: 给扫地。
0: 这个我们蓝方是张兰佩啊。
1: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0: 的。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1: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是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来，三郎佩
0: 好，这一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1: 是的，
2: 扫
1: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会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0: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1: 对，
0: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0: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1: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

0: 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他从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我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2: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1: 上来帕斯曼就给人下马威，对，就张
0: 兰佩打兴奋了啊。
1: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1: 对，
0: 重又
1: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1: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1: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1: 对，尤其是今天拳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还是步步紧逼，
1: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创面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0: 好，比赛继续。
1: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0: 进攻格罗马索破案。
1: 对，帕斯冯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2: 因为连续的扫射，
1: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查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2: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冯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1: 没错，
2: 在查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1: 是
2: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1: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2: 你看，
1: 对，
2: 绕的他。不会寻
1: 找机会，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他今天抓对手挤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远山，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13: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相府的莺莺崔小姐，使唤的丫头叫小红娘，只因为夫人贴下了告白卷，她想要招一个多

信送上，借问我姑娘啊。

0: 知道你来了。
1: 哎，我这一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0: 这一次又怎么样啊？
1: 这一次是我的小张先生，我实话告诉你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要亲自来看你哩。
0: 怎么，你家小姐真的来看我吗？
1: 啊，是啊。
0: 未必吧，未必吧。
1: 张先生啊，你不要多疑，俺那小姐说了，今夜晚上啊，她一定要

0: 先生啊！
1: 姑娘姐，你慢些走啊！

红娘子请转，红娘子请转。你到底将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谢红娘
1: 姐。
2: 过瘾，我好长时间没这样演了，我都觉得一上了舞台简直疯了一样，有点人来疯的感觉。大家的掌声越激烈，我们的这底下的戏迷观众朋友越叫好，那在舞台上就满台飞，
3: 特别好。一出大戏很好，因为在全国来讲，就你只有是我们梨园春有一出大戏，而且我这次来也是没想到把这么多的剧种和他的唱腔曲调融入在一出大戏里面，这个创意特别好。

0: 姐，
1: 幸亏是我，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0: 小姐可在里面吗？
1: 陪着老太太说话呢。
0: 待我向前。
1: 啊！陪着老太太说话，你也敢去呀？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1: 小姐约你哪儿见呢？
0: 跳墙相会呀。
1: 哦，那你就跳去吧。
0: 哎呀，红娘姐，那花园墙高，我怎能跳得过啊？
1: 哦，花园墙高，你跳不过去呀。
0: 哎呀，跳不过去呀。
1: 这可怎么办？
0: 妙啊！
1: 日次张先生
0: 有
1: 你要

0: 上，我们要往哪里去呀？
1: 随我来呀，你就知道了。小姐到了，开门呐！
2: 门外何人叫门？
1: 是我红娘。
2: 哦，原来是红娘进来了，待我与你开门。小姐。

到西厢，二八佳人盈盈红娘，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花墙，五谷夫人知道心，六花

0: 相妻一件事，并与母亲之。禀母亲啊，
1: 儿啊，有什么话讲啊？
0: 母亲，那日孩儿去上学，看见我那姐姐和红娘从那洞庭书院里出来了。
1: 儿啊，你可看得清？
0: 我看得可清了。我还听那红娘说，你不说，我不说，这事儿谁会知道？
1: 儿啊，儿啊。你上学去吧，
0: 是
1: 上学去吧，
0: 是
1: 上学。哎，儿啊，此事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对外人言讲啊！记下了，上学去吧，上学去吧。红娘啊，红娘。你把我女儿领坏，老身我岂能与你甘休罢手？红娘走来！啊哈！
2: 忽听夫人唤上前，问甘愿。
3: 红娘，老夫人今天唤我，怎么？怒气冲冲的呀，刚才那个事情叫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知道了，这我到那可咋说呀？这
1: 红娘，红娘！
3: 哎呀，老天爷！
1: 哎呀，你气死我了！
3: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红娘，
3: 这到那儿哈，
1: 红娘
3: 准备着挨打了。

0: 与我跪下。
1: 跪了？
0: 跪下。
2: 哎，老夫人，奴婢今天不有不是，为何叫俺跪下呀？
0: 我叫你跪你不跪，就是你的不是。
2: 哦，叫我跪我不跪，这就是我的不是。
0: 跪下。
2: 好，跪就跪。
0: 跪下。
2: 跪这儿了。
0: 哎，啊，跪下。
2: 你说吧，老夫人。
0: 你跪好
2: 啊。跪好。
0: 定是你啊，把我女儿哎弄到外面去卖弄风流，宰相府岂容你出关卖丑。
2: 老夫人，老夫人，夫人息怒。
0: 我呀，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

0: 个小贱人，你胆敢以小犯上，我招来圣所呀，我要捆绑你到公堂。
1: 老夫人不要把我绑，我正要亲自倒在公堂。哎，
0: 你到公堂你说些什么？
1: 我说些什么啊？我就说，一来不愿张郎，二来不愿姑娘，三来嘛还不愿俺红娘。
0: 他们三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不愿呐，那个不愿呐。我来问你啊，那你愿着哪个呀？
1: 都是老夫人一人之过。
0: 老夫人有什么过错？
1: 老夫人，我有名利之言，你容俺讲不容？
0: 你跟我讲。
1: 你听吧。
0: 你跟我讲。
1: 你听吧。
0: 你跟我讲。
1: 你听吧。老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你许了又来。

松，几人是虚魂意。

0: 哎呀，只怕是相夫的名声难保啊！事到如今，也只好由着他们了。红娘，
1: 哟，
0: 把那个琴手唤来见我。
2: 有请。
3: 哎呦，
2: 母亲、啊，
3: 参见老夫人。
0: 张先生，张君瑞，你做的好事，你于心何忍呢？你，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把女儿许配你了。你呀、啊。与我进京赶考去吧！
3: 多谢老夫人。

0: 每天清晨，当阳光又一次洒向了漓江，桂林人习惯用一碗米粉来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1: 啊，还给我们的米粉，
2: 米粉
1: 啊，锅包牛肉。
3: 你好，下一位。
4: 好，
3: 你好，你需要什么粉呀、
4: 啊？我这碗粉5块5，里面有几种料啊？
3: 有锅烧和牛肉还有猪肉。
4: 啊就是、锅烧、牛肉和猪肉三种。
3: 对的，
4: 好，
3: 我们都需要是吧？
4: 都需要。
3: 好的。
5: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葱花，还有青椒，这个油辣椒，红的，这挺辣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还有我们这酸豆角，
4: 我们尝一下。
6: 我们先把米粉搅拌均匀，
4: 这个卤汁全都裹到桂林米粉上了。
5: 啊，是的。
4: 软软糯糯的，而且说它油又很清香。
0: 米粉是桂林最著名的小吃，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米粉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门卤水配方，只有地道的老桂林才能吃出其中的细微差别。相传从秦代开始，漓江边上的人们就开始用漓江之水磨米成浆，榨出粉条，再浇上秘制卤水，成就了这份流传千年的滋味。桂林人相信，只有在这片奇山秀水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桂林米粉。
7: 吃上一碗桂林米粉，开启了桂林人活力满满的一天。有美食，有美景，会让人不自觉地爱上这座城。走在东正门的古城墙上，放眼可见城墙连在奇峰之间，秀美的漓江水就在城墙脚下缓缓

0: 流淌而过。这样的景致跟许多北方古城相比大有不同。桂林古城清雅秀丽，富有诗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城在山水中，山水在画中。
1: 桂林是一座山水之城，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南宋诗人刘克庄笔下的桂林，也是今天许多来到桂林的游客对这座城最直观的感受。桂林的兴起与水有关。2000多年前，为统一中国，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打通了连接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设始安县，成为桂林城的雏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安凭借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优势不断发展，到北宋已经成为广西乃至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穿越千年时光，如今的桂林早已名扬天下。奇山秀水的古城中，既有诗意，更有传奇。
2: 这个地方是桂林城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景致，就是这座山，对，也看它巍峨壮观，在城市的中央拔地而起，孤峰矗立，是桂林最著名的一座山。嗯，
3: 它有名字吗？
2: 它叫独秀峰。独秀峰它得名于一位诗人颜延之。
1: 颜延之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任始安太守。来到贬谪之地的颜延之没有意志消沉，蜿蜒曲折却奔流向前的漓江，截然独立却秀美天下的山峰，给予他许多超脱的力量和灵感。
2: 那么他就写了 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巍峨独秀者，峨峨伏寂间。
3: 那这两句诗它是什么意思呢？
2: 更加像他这样子的独秀者，这是已经到极点了。但是个诗呢，和这个山，和这个岩，诗岩本身，太守本身，它又融为了一体了，就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不为权贵弯腰。
1: 颜延之来到始安任职后，很想找当地的文人切磋诗文，交流学问。然而应者寥寥，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士时代，许多名士的言行做派受到世人的崇拜模仿。始安人见颜延之喜山好水，乐读好饮，独独效仿了他喝酒。颜延之虽心中不悦，却由此得到启发，既然世人有孝贤之风，那不如自己做个好榜样。
2: 这叫做颜公读书岩。
3: 颜公读书
2: 是颜延之读书的地方。
3: 为什么要选择在岩洞里面读书呢？
2: 在这里呢，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到他，看到太守他在这里读书，他也可以跟这些老百姓啊，普通官员们进行交流，他要以身作则，起到这个示范作用，来把这个地方的读书风气带动起来。
1: 为其明志，颜延之经常来到独秀峰下的岩洞中读书写字。渐渐的，人们开始效仿太守，跟他一起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小小的岩洞里，太守劝说那些有能力的乡绅兴办私学，鼓励读书人不畏艰难，孜孜求知。虽然颜延之在始安为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用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开创了桂林。

0: 兴学读书的风气。
1: 后人仿效他在岩洞读书，这样呢，在桂林的周边啊，就有十几个比较有名的读书人。从此，桂林这个地方读书之风渐浓，名字渐开。
0: 桂林城中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这里曾是唐朝时贵州城的东城楼。登临鼓楼，尽可观漓江引道横流，远可眺清风，此起彼伏。桂林老八景中的淄州烟雨、东渡春兰、瑶山冬雪等美景皆尽收眼底。唐朝初年，开国将军李靖任贵州总管，他利用山形水势，在独秀峰之南修建城郭，这是桂林有迹可考的最早筑城记录。后历经增筑兴建，才形成了子城、外城和家城的桂林古城格局。那时的桂林子城方形，筑有四门，周长三里，因其护卫着州郡衙署而又被称为衙城。外城是居民区，家城是商业区，城外在重要山隘渡口处还修筑起城堡作为城池防卫。唐朝时的桂林一带民风彪悍，百姓逞勇斗狠，时有骚乱。大历年间，御史中丞李昌铙出任贵州刺史，他登临逍遥楼，面对无尽的美景却心事重重。
2: 相对于中原来说，当时的广西地处边鄙，地广人稀，比较落后，被称为是南蛮失地。一些世俗集团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攻击和掠夺周边的其他姓氏，生存生霸，危害地方，造成地方社会极不安宁。
0: 在李昌铙看来，广西一带百姓自古尚勇，多次出兵平乱，治标不治本，光是靠武力强压难以收拢民心。于是他改变策略，采安抚政策。
2: 李昌铙当时他就把俘虏的21万人释放为乡，并且呢发给他们种子，送给他们耕牛，他就用这种怀柔抚慰的政策，化戎为农。这样一来，这民心折服，民生安逸，原先那些不愿臣服的部落也就不再闹了。
0: 李昌铙认为，化外之地想要长治久安，必须发展文教，纯化民风。于是下令在独秀峰下建起了桂林第一座孔庙，并建起了州穴。
2: 当时李昌铙他在州穴里面大力的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推行德式，就是用先贤的德行来感化民众，化民成俗，兴教育人。
0: 李昌铙让各地举荐优秀的学子来到州穴读书，一时间独秀峰下谈经论道者剧增，古城中文风鼎盛。在他的倡导下，广西各地大力兴学，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了书声朗朗的学堂。文脉兴旺，政通人和，从此之后桂林城慢慢繁盛了起来，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到了宋代，桂林更成了南控临海、西倚滇黔的西南会府。一批批封疆大吏为领御水中的城，人生的抱负。他们修砌城池，礼山治水，开湖凿渠，吟诗作文，让桂林成为天下名郡。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黄庭坚等许多文

0: 人大家，用他们的如传巨笔描绘着令人神往的桂林山水。诗人把他们的个人情怀与桂林山水的气质相融，写出了大量不朽的诗篇，让人们千古吟诵。
1: 历朝历代文人歌咏桂林山水的诗词歌赋非常之多，那么其中呢，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那这句诗是谁写的呢？
1: 这是宋代的广西地方官员王振公的诗歌。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璧罗青亦可餐。士气未饶军气正，文长端士战场酣。
2: 那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光看前四句就能够体会到这首诗，它不仅是对桂林自然风光的讴歌，更是对桂林地方人文历史、人文环境的一个赞美。那么王振公写下这首诗，以桂林山水的天下之冠来鼓励地方人士的勇为天下先，去读书报国为民。
0: 王振公是南宋时期以廉直忠信而闻名的一代廉吏。68岁时，他来到桂林任知府。初到桂林，恰逢乡试之年。按照惯例，王振公设鹿鸣宴，宴请新科举子。推杯换盏的对饮中，王振公心生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微醺提笔，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犹如神来之笔，成千古佳句。王振公对后生晚辈语重心长的寄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后人把他的诗词刻在了独秀峰的岩壁上，激励了一代代的桂林人。
1: 这句诗也很符合桂林这座城市的禀赋：山川秀美，地灵人杰，桂林人生活从容、淡定、平和，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边也有着不服输、争上游的韧劲。可以说，这是自然山水潜移默化出来的精气神。
0: 山水的灵秀，文化的熏陶，让桂林慢慢从蛮荒之地变成广西文教中心、学子的求学圣地。明清时期，桂林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位于桂林市中心的王城，保存着完好的明代城墙，它是桂林古城的核心区域。王城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的藩邸，先后住过14代靖江王。明清改朝换代时，一把大火把王城烧毁，重新建起的王城变成了能容纳5500位学子同时考试的贡院。
1: 这边就是咱们贡院的几个号棚。
0: 古代的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一般是在农历8月进行，所以也叫秋闱。
1: 就这么一点狭小的空间，你看看，你放下这个啊，这就是书桌，人就坐在那，写字坐在那，打盹也在那，3天3夜
2: 不准出来，
1: 不让出来，出来就算是作弊了。
3: 罪必须严谨应考，不得玩虚作弊。
0: 今天不少来到桂林的游客都会专门到这里体验一把古代的乡试，感受那是读书人的辛苦。
4: 桌面放下来，从右边毛笔坐的，来都入座吧。我来写。
0: 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清代广西历科乡试一共考取了5075名举人，进士585名。

0: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中，广西共出过10名文武状元，其中有8位出自桂林。尤其是清嘉庆年间的桂林学子陈继昌，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连中3元，成为中国科举历史上少有的3元及第者，实现了读书人的毕生夙愿，也让山水桂林文人辈出的美名天下尽知。
1: 好的，慢点啊，看到这个箱子的编号，然后找到他们那个位置。对，
0: 趁着每周一图书馆闭馆，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了30年的曹明，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给一批珍稀古籍搬家。在这个刚刚落成投入使用的桂林图书馆新馆，全新的实木书柜，恒温恒湿的环境能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
1: 这些书呢，都是我们馆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有各种类别的。这个是我们清代状元的书。目前这一套书的话，如果是写本的话，就应该是孤本了，这全国是孤本
2: 唯一的。
1: 对，唯一的。像我们馆收藏广西地方史志书，目前现存的，据我们统计哈，有250多种，光我们馆就收藏了230多种。就是整个广西的绝大部分广西的史志是留在我们馆的。
0: 这些数百年前的古书被曹明视若珍宝，书的页面上都盖有一枚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的背后深藏着一段桂林人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茅盾、田汉、夏衍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那时的桂林，出版发行的报刊多达300多种。当时中国大部分书刊报纸出自桂林。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了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他让馆员们拆掉书架，做成书箱，每个书箱都装得满满当当。近30万册图书打包好了，但黄远志辛苦找来的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了船。就在这时，战局突变，当局下令桂林城内50万人必须在3天之内全部疏散。城中一片慌乱，官员们带着家属匆忙上了船，沿着拥挤的漓江顺流而下，前往下游的昭平县。
1: 当时很多散兵游勇嘛，就看到一船船的货物又箱子装的，以为是什么金银宝贝，然后就要抢我们的这批书。我们的馆员就马上给他们讲说，这个不是金银宝贝，这是书，这是图书馆的书。士兵听了说是书，就没有再抢劫我们的船。
0: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船队沿江而下200多公里，在昭平县富裕村，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扛，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慢慢进来，然后到了玉里村，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许多馆员和家人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换来救命的粮食。馆员杨君荣因无力抚养儿女，只得把一个女孩嫁给当地农民做媳妇。黄远志的母亲和馆员马安寿的母亲也因长期颠簸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了户书

0: 途中。
1: 如果是说我卖一本书，然后换一些钱维持我的生存，也是可以的。
2: 对，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桂林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古城满目疮痍，九成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了灰烬。但经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图书却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完好地回到桂林。在废墟中，人们重建家园，重修图书馆。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铭记这群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给这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了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13位馆员舍命护书的故事，成为这座城市里永不磨灭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桂林人。
2: 它是一种精神，就是一个平凡中透出来的一个不屈，平凡中透出了一个坚韧。像这些馆员来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中，他只是其中很小小的一个分子。但是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每个人他都有这种平凡而伟大的一个责任，才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献、我们的文脉还是没有断。
0: 战争的硝烟远去，桂林古城重现山明水秀，文风氤氲。独秀峰下的王城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依旧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3: 对准屏幕下方扫码，先选择要打开的柜门，每人只能借一本哦。
0: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许多有个性的书店，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微型图书馆。周末时，许多桂林书友会聚在城市的某一角落，诵读一段美文，畅聊阅读的心得，交流人生的感悟。
4: 每个人呢都是城市里的
0: 这样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在古城中已有上百个。
5: 主题呢是讨论那个湘江湖变。
6: 啊，谢谢你，小朋友。
7: 啊，
6: 感谢感谢感谢
7: 书局
6: 啊，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建设12时辰书局
7: 的作家，
6: 选说一下。
0: 位于东西向拐角的12时辰书局，又迎来了热心市民的捐书。这里原本是一个公共道，只有2面高大的白墙。
6: 谢谢大家的参与。
0: 几位热心古城文化的志愿者，在这里装上书架，打造出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阅读空间。街市拐角，闹中取静。人们逛街后来到这里歇脚，随手就能取书阅读。越来越多的人捐出家中的图书与陌生人分享。无论风雨，不分昼夜，你来，我们24小时为您留灯。这是书架上留下的温馨提示。开放的公共阅读空间，犹如千年前独秀峰下的读书岩。1000多年前，颜彦之在独秀

风下的岩洞里秉烛夜读，开启了桂林城的学风。一千多年后，纵然进入电子阅读时代，千年文气熏染的桂林依然书香满城。独秀峰在古城中巍然耸立，千年文脉从此萌发。就像这条婵娟汇聚而成的漓江，它穿过千年的光阴延绵向前，它流过了古城，也流进了人们的心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崔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2: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4: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我男跟他们夫妻两个人，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3: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3: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3: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3: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6: 老李啊，今天要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7: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6: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7: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6: 亲如兄弟。

0: 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
0: 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啊，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2: 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
0: 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2: 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老林，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
2: 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0: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我听不懂。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
1: 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等我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2: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老赵。
2: 再见。
3: 知道受衔的事吗？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了。少将，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哎呀，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
4: 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不上哪儿说理去啊？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受给你个什么？受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你这么多年。
5: 咱跟个小媳妇儿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这我有事。
5: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

0: 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2: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0: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啊，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3: 都有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4: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0: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4: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4: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0: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5: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2: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5: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
5: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6: 丁伟

0: 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还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

0: 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1: 今天早操不出了，杰森。
2: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3: 是。
4: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2: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5: 到，
2: 孔杰
6: 到，
2: 丁伟
7: 到，
2: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8: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2: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8: 是。
9: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2: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9: 还是老师长了解我。
2: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0: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2: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9: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2: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8: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1: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2: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2: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打算在这里站，还不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

0: 粗自居，以煤焚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情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哎，
5: 老孔啊，用功呢？
6: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7: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6: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4: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8: 老李，还这事儿呢？
5: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4: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6: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5: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9: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6: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5: 对呀、啊，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9: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

0: 的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把戏。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

0: 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啊，
1: 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饷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船长呀，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4: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

0: 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3: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

0: 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1: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2: 那您看，
1: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2: 哎，那论文怎么办？
1: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将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了。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备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

0: 1944年初春，潜伏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战同盟会员田中进夫，成功窃取到日军最高机密一号作战计划，欲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刹那间风起云涌，田中进夫未出南京即遭日伪势力围追堵截，濒临绝境。他所携带的绝密文件也随之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1: 太香了，太香了。

司令部の田中銀王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連れて売茶へ逃っている。一切の代価を惜しまずにそこで消滅しろ。

0: 司令部に潜伏する共産党の田中議員。
1: 潜伏在皇军总司令部的日共分子田中进夫，携带帝国的最高机密向白城方向潜逃。总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田中进夫消灭在白城。
0: これは。
1: 这是田中进夫的照片。

0: 나가긴 요. 그만해! 그만해!
1: 全程搜索。
2: 田中进夫到了白城，
1: 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0: 局長、課長、
1: 廖局長、副課長、
0: 警察官の人は私服に置き換えろ。暗闇でしろ。
1: 警察局的人全部换成便衣，在暗中搜捕。
2: 是
3: 是。

0: 站长，老板说田中进夫携带日军一号计划从南京出来，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途经白城，命令我等务必找到此，拿到一号计划。
1: 白城毕竟是日本人的天下，大海捞针，五口夺食啊。

0: 箱里什么东西？
1: 整理衣服。
0: 外地口音，
2: 滚蛋走！
3: 行行，哎，
0: 跟上，跟上。

0: 唱了呀。
1: 你这力气头可有点见长啊。
2: 不行啊，比着你啊还是差点。
1: 那当然，政委啊做思想工作没得说，那你要说跟我比力头啊，你还真得再练了点。你要是能把那姜文山给掰倒了啊，咱俩你再跟我较量。
2: 那个臭小子
1: 啊。是啊，哎呦那小子劲儿大着呢，我跟你说。哎，姜文山呢？
2: 姜文山。
3: 哦对了，大山子说他去林子里面打鸟去了。
2: 打鸟去了。

0: 哎，这个臭小子成天往外跑，你说他要把鬼子招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哪能呢？
0: 哎，哎呦，我这嘴开光了，
2: 快过去看看，
0: 走。

0: 知道。
1: 没见过吧？
2: 哎，别跑，把枪留下。
1: 出林子往东是游击队，自己跑。
3: 没错，就是他。
4: 你害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3: 苏德胜。

0: 我问你情报呢，你去给站长打电话，我在这儿守着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军统的人，只要你交出情报，我们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有你们想要的什么情报。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把你交给日本人了。好，好，能给根烟抽吗？

0: 田中进夫同志，你安全了，一路上辛苦了。
1: 田中同志，不要紧张，这里很安全。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又是什么人？这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大东站。我姓李。
2: 现在外面到处都贴着你的照片，军统、日本人都在找你，我们也在找你。听说你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要交给我们，哈哈，
1: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手上没有什么情报。
0: 田中同志，请你相信我，我需要马上把情报交给组织。
1: 我已经说了，我身上真的没有情报。
3: 如果你们真的是共产党，请你们立刻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根据地，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这小鬼子跑到山脚下，脚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不停的求饶，也不知道叽里哇啦的奥达西万说些什么呢。
4: 你说什么呢？哎，
3: 既然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求饶呢？你不会察言观色啊？我这看他那样，你不就知道他在求饶吗？
4: 哎，
1: 然后呢？
4: 然后呢？日本人杀咱中国人眼都不带眨，他求饶，我能饶得了他？然后我就。
5: 杨山，你在那瞎白活什么你啊？过来，
3: 来了。
6: 今天还真多亏了游击队的那位同志。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拿来吧。
5: 我没偷你东西啊。
3: 少跟我装蒜，拿来。游击队还有个纪律啊，一切缴获要归公。
5: 谁定的？少跟我废话，这是对你的处罚。
3: 哎，
5: 今天我救了革命同志，立了大功，
3: 凭什么罚我？
5: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公是公。
3: 过是过啊，你擅自到林子里去抓鸟，
7: 你违反纪律了，
8: 那是给你下酒用的。我拿你下酒，少拿我当挡箭牌啊，没用啊！拿来，
7: 闪开！
8: 我自己罚。啊，这是他。 惩罚自己的方式。
3: 江文山，这位是苏中军区敌工部的联络科长彭秀女同志。叶司令的人。 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

0: 请坐。
1: 首长，今天我救了你一命，这个人情怎么办？
2: 江山，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呐。

0: 老子没用武之地，
1: 可以考虑啊。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没问题，
0: 你说。
1: 你能进白城吗？
0: 耗子洞我都钻过，白城那么大个城门，没问题。你先说的呀，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1: 现在小鬼子在城门口设了卡，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说一句"大东亚共荣万岁，本地口音才放心"。
2: 彭首长。
1: 你找对人了，我就是白城副站长的。那好啊，进城后啊，你去老杨水果店找老杨，他是我表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就这么点事儿，还严肃？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进城执行任务啊，用不着带枪。我替你保管着。切，我的倒刺可比枪好用哦。
3: 哎，站住！
2: 这个也不能带。
3: 这个你可不能拿。你下来！
2: 我臭小子，你是去找人，你又不去杀人。
3: 枪给我，刀子可不能给。
2: 不行，下来！我，你，江山，你给我下来，把刀刺交出来，这是命令。
3: 替我好好包办他，这玩意儿我又不会用，给我都不稀的要。
4: 送，我想请师傅把水果送到家里。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是表妹要急着吃水果，
5: 那得出双倍价钱。
4: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也行。
5: 想送货是吧？
4: 过来。
5: 啊，请。哎。
6: 这位就是田中进福同志。啊，
7: 你好，辛苦了。
6: 姜文山就用这个打死了六鬼子。是啊，姜文山早年流落江湖，学了一身的把式，最厉害的，就属这个倒刺了。
7: 哎，这东西啊，10米之外他就是块废铁，还这家伙好。
6: 我认为姜文山这个人不可靠。
7: 哎，这你可别瞎说啊！
6: 在咱们这都是拎着脑袋打鬼子的，没一个不可靠的。
1: 网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姜文山这个人，他不成熟，我怕他会坏事情。没办法，现在的白城就像一潭死水，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我们也只能靠他接个头，探探情况了。
6: 那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1: 姜文山身手好，机灵。 他又是白城土生土长的人，谁还会比他更合适啊？

0: 大洋啊？
1: 不是，我去进点货。
0: 啊，上次欠你两包烟钱的吧？
1: 您看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是不是？啊，什么时间没烟了，再过来拿。
0: 行行行，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得，我不跟你们二位唠了，我等着进货呢，先走了啊。
2: 哎，好，
1: 妈再见。
0: 好，您呢？
1: 表表
0: 了。
3: 两斤一两，三斤两斤。老板您走好啊。
4: 行了，走了，
3: 再见。
5: 伙计，你这水果挺新鲜的吧？
3: 就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5: 送货吗？
3: 送。
5: 我想请师傅送水果到家里。
3: 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
5: 我表妹现在就要吃。是表妹要吃水果，
3: 那要出双倍价钱。
5: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都行啊。
3: 那您稍等，我进去准备一下。
6: 好。先给我称一下，我还等着去华美丽听杨雪燕的弹词呢。
7: 什么？杨雪燕来了？
6: 是啊，是廖怡清请来的。哦，
5: 廖怡清回来了。
6: 是啊。哎，大哥，您不是白城人吧？廖怡清人家两年前就回来了，而且人家还升了官，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哎哎哎
8: 哎！别跑！小子，给我站住！
9: 哎，怎么回事？
10: 那家伙从水果店出来就跑，还拿着刀。
9: 哪家水果店？
10: 老杨水果店。
9: 跟我走。

0: 华老板，
1: 哟，是您二位啊？
0: 哎，今儿这

0: 死乞丐，大山子，你别冲动，我是你干爹。大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在我家吃过饭，大山子，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大山子，大山子，你别走！哎，小子，站住！
1: 哎，快给我撑着，快点，那边要开房了。
2: 人呢？
1: 人？
2: 别往那边去了，还拿了你们的西瓜刀，像疯了似的。
3: 证人暴露了，你打住他们，滚！
4: 站住！

枪！

0: 站住！
1: 车长，
2: 华老板，今天这么有空啊？啊，来这儿看热闹？
1: 我正好路过这儿。
2: 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进货。
2: 你不是都在码头的货站进货吗？啊，
1: 码头上全是兵，我不敢去呀。
2: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进货的清单和数量。

0: 楚科长，还跟我装？到底是什么？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是皇军中转站的物资运输数据，对不对？哎，楚科长，我是小生意人，又不跟皇军做生意，你说我要皇军那中转站的数据干什么呀？是不是？
1: 给我带走！
0: 楚科长，楚科长，这误会呀，楚科长，误会。

0: 山子，这几年不见，你恍惚长这么大了。老大，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还好吗？山子，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
1: 你没听局长说吗？让他回家等着。不是，他跟局长是什么关系？
2: 干儿子，我叫女婿。
3: 追着！哎呀，鬼追你呢！哎呀，
2: 别！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4: 谁是童啊？哎呀，哎，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去华美丽采访杨雪艳，就看见一个男人，他疯了似的拿着一把刀就冲出来了。
3: 不过幸好你这个手下抓住了他。
2: 不就一个疯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新闻连中缝都上不去，对吧？
4: 不是，他是要杀你爹。

0: 谁这么大胆子啊？
1: 不过你爹把他给放了，还说让他稍后去你家，看样子他们像是认识了。
0: 认识？还要杀他？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啊，独眼儿，独眼叫他大山子。
2: 南京过来的是什么人？
3: 不清楚，我只是鸟羊手下的一个交通员，只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2: 那老杨是谁？
3: 北城地下交通站的站长，也就是水果店的老板。
4: 大哥，来点水果。
5: 是表妹要吃水果，
6: 那要出双倍价钱。
4: 哎，神经病啊！
3: 如果发生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
2: 特别是这片叶子。
7: 把他给我抓住。
2: 刚才那个人谁啊？
3: 不认识，可能是来买水果。

0: 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人来参观呢，
1: 干啥呢？
0: 干啥呢？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1: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呢。走吧，看啥呢？
0: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

0: 之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老黄黄，你敢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大哥，来点水果。
1: 是表妹要吃水果，
2: 那要出双倍价钱。
0: 哎，神经病啊！
3: 如果发生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

0: 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1: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呢。走吧。

0: 吧。
1: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老娘的衣裳。

Thank you.

0: 对不起啊，刚才让追我。多亏了你，谢谢。哎，打住！你可别谢我。要谢就谢特务科那帮王八蛋。特务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那波人肯定不是好人。放着胡老大、马五爷这样的流氓恶霸不抓。
1: 抓一些共产党！别胡说，我可不是共产党。哼，看你这德行也不像。
2: 山子，走吧，局长请你到府上去做客。别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都给我闪开。
3: 怎么，你怕了？局长只是想和你叙叙旧。
2: 我没工夫，回去告诉廖一静，等我有功夫了，我会去找他的。
3: 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带走。
1: 停。

0: 站，别妨碍老子办事儿。
1: 滚！
2: 小姐，他不认识你。
0: 臭娘们！
2: 小姐，小姐，是廖局长请他到府上去的。
1: 让你们抓人的局长到这儿来抓。我在这等他。
2: 小姐，您别让我为难。
1: 去吧。
3: 哎，小姐，你还不给钱呢？哎，小姐，哎，谢谢大爷，谢谢啊。
0: 哎，队长，这都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好。
4: 廖局长的千金。
1: 两位吃点什么呀？
5: 随便，

0: 没这道菜。
1: 一盘炒双竹，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哪儿都找遍了，可我找不到，我还以为

0: 仇还没有报，我是不会死的。
1: 你回来就是报仇啊。
0: 你爹该死。
1: 是，他是有错，但杀你爹的是日本人啊，你要报仇你找日本人才对啊。
0: 日本人我当然会杀，但你爹是日本人的帮凶，要不是你爹出卖我爹。
1: 说吧，你要我怎么样才能化解这样的仇恨？
0: 怎么样都不能化解我今天的仇恨。
1: 杀我爹，先杀我。
2: 滚开！
3: 这是谁这么大火气啊？廖小姐，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干什么呀？我跟我未婚夫吃饭，你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呀？
3: 未婚夫？我怎么不知道廖小姐还有未婚夫啊？
1: 楚科长，我廖春晓找婆家还要向您汇报吗？
3: 当然不用。
0: 别听他胡说，我和他没有关系。
1: 江文山，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爹就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了，全白城的人都知道，甭想赖账。
3: 原来是娃娃亲啊。请问这位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0: 你管不着。
3: 廖小姐的朋友，闪开。廖小姐，我先走了。

个店是我外甥女的，你暂时就躲在这儿，等我找到组织就来接你。记住，你是一个聋哑人，叫

0: 我知道了，我会替老爹找到答案的。
1: 明白。老舅，
2: 南瓜，一定要替我照顾好齐老爹。他还交代了什么？他还说，一旦交通站发生紧急情况，会在门口的筐上留下线索，但是我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3: 先不要动那片叶子，盯紧翠湖店，等共产党来接头。我们要不要通知各个城门放松警戒，让共产党进来？
2: 中国人狡猾得很，发现我们放松，他反而不会来了。少佐，您对中国文化果然是了解。
1: 少佐，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可疑，他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浪荡很多年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白城。你
3: 所谓的可疑，仅仅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突然回城了？
2: 当然不是，这个人两次都到水果店来，我觉得非常可疑，而且他跟廖一清父女俩人。
3: 廖一星在白城根深蒂固，威望很高，所以小田大佐才把他从省城里调回来，任警察局长。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惹他。是。楚科长，真是年轻有为呀。
4: 只要你尽心的为皇军效忠，警察局长的位置早晚是你的。谢谢少佐。哎，过来，这都差不多了，你把这牌子挂了，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共党来接头。 局长可是说了，抓一个共党赏500块大洋。
5: 得了吧，大洋我可没想过，只要不像那二位把命都扔这儿，就像秋刀香了。

0: 那个傻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啊？
1: 你谁啊？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呦，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喝酒了？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廖一清呢？
0: 老爷刚回来。
1: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你。

0: 我们先来，小姐喝醉了，送她回房间休息。
1: 哎呀，王夫呢？哎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我没喝醉，我去安慰。
2: 我清醒得很。

0: 害了我，我恨你，恨你！
1: 为了一个姜文山你就疯了？你知道他回来干什么吗？他要杀你爹！
0: 廖局长，他杀得了你？
1: 那是两码事。
0: 告诉你手底下的人，姜文山是我的未婚夫，谁敢动他一指头，我就跟他拼命！
2: 小姐，小姐，哎呦，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真是的。
3: 快过来！
4: 哟，慢点！
3: 我脚疼嘞。

0: 站住！我就知道你会来。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你是江星城的儿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要抓我？
0: 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不会是廖春晓吧？
0: 廖春晓，多漂亮的女人啊，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不过你想多了，今天我来是要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今天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而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我去买水果。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买水果？
1: 吃啊，送给廖以清吃啊。
0: 可是你不是要杀他吗？
1: 你没听说过图穷匕首现吗？
0: 可是你今天到了水果店，根本没有买水果，而是拿了水果店的刀，对不对？
1: 我听说廖以清在华美丽戏院看戏，觉得那个机会更好一些。要不是那有便衣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宰了。
0: 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第二次又回到那个水果店？
1: 我说你这种讲究的人怎么那么麻烦？我刚才不说了吗？借了人家的刀，你有借有还了。楚科长，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那是我给你面子。你要是不想抓我，我可走了。
0: 你一个人是杀不了廖以清的，跟我合作吧。

0: 局长，您没事吧？我听说府里来刺客了。
1: 好了，好了，
2: 一定是大山子。我这就回去布置，全城大搜捕，赶在天亮之前抓了。
3: 算了，
2: 算了，
4: 我劝他的。如果他真能杀了我，这也是天意。
5: 小姐，
6: 啊，
5: 小姐，
6: 奶娘，
5: 小姐，听说府上进了贼，你没事吧？
6: 没事儿，
5: 没事就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6: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7: 三娘。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杀刘雨晴。
1: 我也恨他，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爹啊。
2: 那我爹呢？
1: 他现在是个警察局局长，他身边有很多的警察和警卫，你去伤他，死的只是你自己。
3: 大不了拿我这条命换他的命。
1: 你这么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去杀呀，你走啊。
2: 别干嘛，
3: 挡道啊，
4: 说实话。

0: 我在廖春长的楼上躲了一夜，没敢睡。天刚亮我就出城了。
1: 张文山，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不上警察局跟那个廖雨晴，你掐个你死我活去？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明天到四啊。
1: 你还真这么想了你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错误吗？
2: 不就是没找到首长的表哥吗？江文山，因为你的鲁莽，交通站暴露了。什么交通站？就是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3: 老杨同志，是地下党白城交通站的站长。
2: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说清楚，现在搞砸了，能怪我吗？
3: 江文山，坐下。
2: 不跟你说清楚，是因为组织原则。先不说这个，你第二次去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个伙计，或者说他的尸体？没看见。那有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被捕呢？
3: 没看见。
2: 你这也没看见，那也没看见，你干什么去了？光线程去了你啊！
3: 洪队长，
2: 你为什么要杀廖玉清？他是汉奸。
3: 你想杀廖玉清，廖玉清的女儿又救了你，这又是为什么？

0: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
1: 你造成了交通站的暴露，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因此而被捕或者牺牲，我总得问问来龙去脉吧。
2: 我问你，你是杀韩前去了是吧？可是你却跟韩前的女儿和他好上了，你小子还有这个花花肠子？
3: 我没有花花肠子。
2: 你
1: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0: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和组织无关。
4: 人都是组织的，你的事儿就是组织的事儿，怎么能说没关系？
3: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1: 江山同志，我们的队伍是有组织原则的，每个人都不能向组织隐瞒。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2: 你说呀，怎么了？哑巴了？
5: 你杀廖玉清不成，反倒被他抓了，因为怕死，所以投靠了他。
6: 现在回来当汉奸了是吧？
0: 廖玉清帮日本人杀了我爹，我爹的头挂在城墙上。我娘在城墙下自杀，我和她有血海深仇。她躲到省城多活了几年，现在她回来了，我一定要杀了她。你们可以打我、骂我、枪毙我，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汉奸。
6: 来，站住！站住！
4: 逃兵，可耻的逃兵！你为了自家的仇恨把任务给搞砸了，却不想办法补救，我们游击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让他走，我们游击队不要这样的窝囊废。
2: 对，让他走，你走吧。
3: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
2: 逃兵滚，赶紧滚，
3: 滚！

0: 昨天我喝醉了，对不起。我想求你件事。
1: 什么事？
0: 不要上华江文山。
1: 就这个。

0: 小姐又来闹你了？
1: 女大不中留啊，八年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软话，还向我道歉。
0: 小姐向您道歉了？
1: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姜文山。
0: 哎，小姐啊，一直不明白老爷的一番苦心呐。

0: 饭也没吃啊。我让小崔带信给叶司令，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就把你调过去。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那你想不想将功补过呀？
1: 想是想，

0: 那你听我的吗？
1: 那你看你说什么了。
0: 你先下来。坐吧。我想和你一起进城，但是城里现在的情况还摸不清，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好想办法。
1: 你问吧。
0: 廖春晓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妹。
0: 你妹？那廖一清呢？
1: 我干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话跟你说吧，我爹是江兴城，8年前廖一清出卖我爹，日本鬼子把他给杀了。
0: 白城守卫司令江兴城，
1: 正是家父。
0: 难怪了，
1: 廖一清和我爹拜把子，结果廖一清出卖了我爹，当了汉奸。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说吧。
0: 能不能把悼词给我要回来？实不相瞒，悼词就是为廖一清练的，有他在手，我就可以杀了廖一清。

0: 不信，被姜文山给蒙在鼓里了。
1: 他跟我说呀，他从小是个孤儿，流落江湖，我就当真了。没想到这个王八蛋，你说他连我他都敢蒙。
0: 我们去检查，请求上级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明天我就带姜文山进城。
1: 你还要带他进城啊？
2: 姜文山和廖一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利用。
1: 怎么利用？
2: 姜文山想杀廖一清，廖一清却放了他，这说明什么？
1: 他是不是还念旧情啊？
2: 只要廖一清不杀姜文山，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保护，这样开展行动就方便得多。
0: 可姜文山他没有工作经验，又非常任性，我担心他会给你捅娄子啊。
2: 我可以教他。
3: 廖小姐，
4: 这是谁啊？
3: 他是杂货店的老化，是个共党分子。
4: 我要赶着上班呢，让你手下的人让开。
3: 给廖小姐让开路。你们几个进去把所有外地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5: 是。
6: 今天楚强带着姓华的共党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竹叶青酒馆，一个是一叶桌夜总会，还有一个是柳叶胡同。
4: 你有什么看法？
6: 我猜楚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而且与叶子有关。
4: 盯紧楚强和那姓华的共党叛徒，一旦找到田中进夫，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抢回来。
6: 是。
1: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上级的指示，你执行也得执行，你不执行你也得给我执行。
7: 我怎么能和首长搬夫妻啊？
1: 这又不是真的。你以为人家彭首长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呀？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7: 那也不行，

0: 就是敬白城嘛，我教你白城方言。不办夫妻也能让你进城啊？
1: 办假夫妻不只是为了进城，进了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哎呀，
0: 那我也不能和你假扮夫妻。
2: 为什么？
0: 我害怕。
2: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

0: 女的都不怕，你一个大小伙子，你说你怕什么？他能吃了你？啊？
1: 这是抗日的需要。你说你一个男的，我一个女的，我们俩一起进城，不会引起怀疑吗？
2: 那就半姐呗，妹妹也行啊。
0: 你怎么不说谭晨你奶奶呢？
3: 他没那么老，你眼瞎？
2: 那抽你我！
0: 行了行了行了，白承仁对你的身世太了解了，突然冒出一个姐姐，谁相信呢？更何况了，你跟廖一清、廖春晓还有这么熟的关系。
3: 我可告诉你，这是叶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
0: 你
3: 没骗我，这是叶司令给我下的命令。
0: 我骗你？
3: 叶司令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希望你能够利用廖一清帮我完成任务，
0: 还利用廖一清，那我还怎么报仇啊？那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怎么跟叶司令交代呢？说你害怕，不敢执行这个任务。
4: 我姜文山自打从娘胎出来，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0: 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嗯，辛苦了，洪队长，你回吧。
4: 行吧，前面我就不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0: 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水路吗？
5: 那还不容易啊！不就让别人以为咱们从苏州过来的吗？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专门为苏州锦华超丝厂供应蚕茧的生意人。我是你太太，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绝不能暴露。记住了吗？还有啊，我要给你定三条纪律，你必须要做的。 第一，绝对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第二，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第三，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还有啊，你要跟廖一清、廖春晓和睦相处，跟小鬼子汉奸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听好了啊。
2: 不能杀廖一清。说，报告，口令改了，这是通令，你看看。
6: 好，知道了，回去吧。
2: 我回去了啊。晚上来喝酒啊。
6: 好嘞。
2: 哎，老总，叫你说呢，没听到啊。
6: 我媳妇儿外地的，
2: 不是白承仁的。
6: 啊。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是白承仁，他嫁给我不就是白承仁吗？哎，过去接受检查。哎，
6: 老总，老总，给点面子。
2: 面子。哎。哦，哎，太监。咦，放开了。
0: 别别。
6: 黄叔叔，这儿，这儿，哎，大蛏子，黄叔叔，哎呀，
0: 小子，哎，回来了，回来了，黄叔叔，呵呵小子，我媳妇儿喊黄叔叔，啊，黄叔叔，
6: 你媳妇儿，春晓呢？黄叔叔，你跟老总说一下，我有急事，带我媳妇儿先走了，
7: 走，
6: 走
7: 了，
6: 哎，
8: 老爹，吃饭了。

0: 的根据地，我才会把它拿出来。哎，
1: 有人吗？有人吗？
2: 哼，又是你啊！
1: 我们住宿。
2: 几间啊？
1: 两间啊。
3: 一间。大山子，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啊！
2: 过来登记。背着廖小姐出来鬼混呢，这女的模样还不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女人缘。那就是这间。
3: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2: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3: 嗯。

0: 钱吧，组织上还没派人来，你也出不去。我想你暂时先藏在这儿，我去跟局里找人想办法。
1: 嗯，
0: 我想把情报员带出去。
2: 除了老沈，我谁也不相信。我早就说了，所有的情报全部在我的这个地方，只要到了。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0: 嗯。

0: 江文山，你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夫妻。假如我们今天不住在一间房里，客栈的人就会知道，那我们假夫妻的身份就会暴露。
1: 客栈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要是那个女掌柜是敌人的眼线呢？
1: 她也很鬼子。
0: 你了解她？
1: 反正看着不像。
0: 我告诉你啊，做我们这行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越狡猾的敌人伪装的越好。
2: 送水给你们。

0: 哎，江文山，
1: 嗯，
0: 今天在码头上遇到那个人是谁啊？
1: 黄金虎。
0: 他就是黄金虎啊。
1: 嗯，幸亏遇到他，要不咱们就死了。
0: 哎呀，你在这待着，我出去一趟，不能离开客栈，记住我给你定的纪律，不许杀廖玉清，还要跟他搞好关系。江文山，你听好了，在白城我们只能靠着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了。
2: 我江文山没有背靠大树乘凉的习惯，
0: 这是纪律。
3: 冷姑，
4: 哎，老舅，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冷姑，老舅出去办点事儿，啊，快了，一会儿就回来，慢了可能要好几天。
4: 老舅，你去办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
4: 老舅，你去的地方有危险吗？
3: 没事，啊，放心吧，走了啊，
4: 自个儿要小心啊。
3: 啊，放心。

0: 水果好像都不太新鲜啊。
1: 最近码头管得严，进不来货。
2: 站住！哎，不是，哪儿呀？
3: 啊，老总，我城外张村的，进城拉大粪。
2: 走走走，快走！
4: 哎，来，拦住！
2: 站住！
5: 这不是杨老板吗？怎么了？现在改行拉大粪了？这比卖水果挣钱吗？
1: 我不姓杨，你认错人了。
5: 我认错人？那你总认识他吧？
1: 啊，不认识。
5: 抓起来！呀！
0: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
1: 要送货吗？
0: 不用。干什么呀你们？
1: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0: 我丈夫是白城人，我是来跟他做生意的。
1: 说，是不是来找老杨的？
0: 老杨？你不是这儿的掌柜吗？
1: 少跟我装蒜，老杨已经把你给卖了，你就是来这儿接头的女共党。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1: 那你买水果干什么？
0: 买水果去看望干爹。
2: 又白忙活了？
1: 没白忙活，老天爷看咱哥俩辛苦，掉下个娘们来让咱俩快活快活。
0: 嘿，好大胆子啊，知道我谁吗？
3: 你谁呀？
0: 我丈夫是廖局长的干儿子姜文山。
1: 你个臭娘们，露馅了吧？在白城，谁不知道姜文山是我们廖局长的毛脚女婿？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走吧，跟我们去趟警察局，让廖局长见见你。
4: 这个姜文山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5: 等你小情人呢？
6: 别乱说。
5: 哎呀，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更容易出事儿。
7: 媳妇儿，
8: 上来吧。

0: 哥几个，你们谁是他干爹啊？再不站着，我快要开枪了！
1: 开枪了！
2: 朝这儿打，打不死让你全家陪葬，孙子！
3: 干爹，
4: 大山子来拜见你了。

0: 派这么多人迎接我，我可不敢当啊！
1: 叫他上来。
2: 是。
1: 放他上来。

0: 聊。干爹，
1: 你又认我这个干爹了？
0: 我一直都认的，仇是仇，亲是亲。
1: 什么？说吧，什么事来求我？
0: 求你来放个人。
1: 进到这里的都是犯了王法的，随便求个人就把人放了，还要这个警察局干什么？
0: 他没犯法。
1: 没犯法就会平平安安的出去，你用不着操心。

0: 你们警察局院的好人还少吗？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实话跟你说，这个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是吗？又带刀来的，这次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求你放人的，是吗？
1: 你不像是求我放人的，求人就得低一点、软一点，别穷困穷困的啊！跪下磕个头，我把人放了。
2: 廖雨清，你别欺人太甚啊！
1: 宋哥，
3: 是，
1: 他是我江家的人。蒙我呢吧，小子！你们江家除了你这个烂蒜，还有什么人？嗯？
4: 请吧，
1: 大栓子，她是我媳妇儿。
4: 你结婚了？和春晓的婚约怎么办？你个陈世美，背信弃义，你对得起春晓吗？想必你一百次都不多，你给我滚！

0: 我们要背叛你，背叛姓李，你要有姓李，就不会背叛我爹，背叛国家，投靠日本人。
1: 太放肆了！来人，
0: 把他给我，给我拉回去。
1: 是。
0: 忘了姓李的汉奸不得好死。

0: 跟廖春晓的事情，
1: 全白城都知道。你是姜文山的媳妇儿，你会不知道吗？
2: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让姜文山来了。
1: 还嘴硬啊？
2: 不信你去问姜文山吧。
1: 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

0: 你们谁抓了他媳妇？没有。你去特务科看一下，如果有刚抓进来的年轻女子，就让楚科长来一下。是。
1: 局长，请您去。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彭秀女。
0: 这样，你呢，全力以赴去抓天正继父，把他交给刘队长。
2: 是，
0: 你去吧。姜文山和春晓见过面，却没说他有妻子，这事肯定有蹊跷。
3: 局长的意思是，姜文山说谎。

0: 可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白城，我怀疑他跟田中锦夫有关。他们是共谋。如果这是真的，我怕春晓那个傻丫头被姜文山利用。 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我连保都保不住的。这件事就你知道。这样，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跟着他，盯住江木山，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去吧。

0: 先消消气儿，说不准那个女的真是姜文山的老婆。
1: 是他老婆又怎么样？他有嫌疑。
0: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你给我找两个人好好的盯着姜文山，只要那小子狐狸尾巴一露，我就连掉一起了，腿断了。怕了？我告诉你，现在白城是日本人说的，以后也绝对不会是他廖一清。
0: 那是，那当然。

0: 老爷，黄团长来了，在客厅等您。哦，一会儿大山子来了，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1: 大山子也回来？
2: 老三，
3: 哎，二哥，
1: 回来了。
3: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姜文山。哎，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在哪儿碰着他？
1: 码头啊，带了个小媳妇儿，被日本人堵住了，他又不喊我，我都没认出来他。这小子还是真结婚了。不对吧，二哥？咱家存小和他不是有婚约吗？
3: 对我恨之入骨，就算没娶媳妇儿，这个婚约的废了。
1: 那当年的事你跟他没说过？司令的死毕竟是我一手造成的，他恨就恨吧。这事你又……我对不起江家，
2: 老三，你进来。

江文山带着他老婆回来了，他对我恨得那么深，我该怎么办？春晓又该怎么办？你也看见了，春晓那么在乎他。

0: 这就去替沈鹏求女。说吧，你去洛阳的水果店干什么？说了，就给你水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去水果店买水果，和姜文山去看干爹，我要见廖一清。
1: 仔细了，
2: 不认识这个女人。

0: 这姜文山
1: 带回来一个老婆，
2: 他俩呀，要真是共产党，那廖家呀可就热闹喽。
3: 他们的出现和廖府关系不大，应该是冲着田中进夫来的。
0: 那站长有什么指示吗？
3: 站长说了，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真是言简意赅呀。
3: 站长这是要坚持螳螂捕蝉的策略，姜文山和彭秀女的身份，站长会亲自去查。你告诉阿猫，让他暗中留意姜文山。
0: 嗯。
3: 看老板的电文，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田中进夫。
4: 你凭什么怀疑大山子是共产党？
5: 姜文山不是从前的姜文山了，他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可能娶妻生子。
4: 不可能！
5: 世事无常啊，人心难测。
4: 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呀？我跟姜文山是有婚约的。
5: 你姜伯伯走了以后，你们的婚约就成了一张废纸。
4: 就算没有婚约，我也要和姜文山在一块儿。

0: 谁在那儿？
1: 大山子，
2: 三叔，
1: 真是大山子，这小子越长越出息了啊！老爷说你今天要来，我还不信，那进去吧，你干爹等你呢啊！
3: 走走走，哎，走吧。
1: 哎呀，
4: 老爷，大山子来了。
2: 把门关上。
4: 是。
2: 跪下。

0: 干爹，我求你让你把人放了。
1: 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0: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1: 我让你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你捧舅女去水果店干什么？买水果，让我和我来府上拜见干爹。

0: 彭秀女已经招供了，你就不要隐瞒了。我们做正经生意，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可招的？你还狡辩！彭秀女是共产党。
1: 他说你儿媳妇是共产党，他就是想让江家人斩尽杀绝。那你们回白城干什么？
2: 替锦华超市长收蚕茧，
0: 你有那么好的差事，
1: 让你失望了。
0: 这么些年来，我过得一直都很好。我可以放彭秀女，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搬到这儿来住，哪儿都不能去。收蚕茧的事，我会让廖三去帮你办，办好了你就滚回苏州。

0: 谁呀？
1: 住店。
0: 来了。廖小姐。廖小姐，你干什么呀？廖小姐，你找什么呢？我在问你话呢，你找什么呢？你讲不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店，
1: 够让你闭嘴了吗？
0: 这两天财神爷显灵啊。
1: 他们住一起了吗？
0: 谁呀？
1: 姜文山和彭秀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男人不值得。哎呦，你这个女人真是的！你小声点儿，可别吵醒其他。

0: 同志，同志，同志，听到了吗？听到了，敲一下墙。到了，敲敲墙。他回答了。
1: 问他，
0: 同志，同志，你看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们的同志。
2: 你是谁啊？
0: 我是白城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别敲了。
1: 说你认识他。
0: 同志，我认识你。对面那个是交通站的站长老杨，我知道你叫彭修女，是我们的同志。
1: 对面的那个女人。

0: 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1: 谁说的？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假扮夫妻？
1: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为什么要假扮？

刘总。

0: 小姐，
1: 这是谁呀？好大的排场！
2: 报告局长，彭秀女奉命带到。
3: 干爹，嗯，
1: 长得不错嘛。段玉星，这是咱家新招的厨娘啊，细皮嫩肉的，会做饭吗？
3: 你就是春晓吧？
1: 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0: 行了，别闹了。江文山呢？
4: 这儿呢。
3: 文山，
4: 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5: 干爹，您果然说话算话呀！这次我可得谢谢你。
3: 谢谢干爹。
0: 阿菊。
1: 啊。
0: 带少奶奶去她的房间休息。
1: 等等。
0: 带他们走。
1: 我看你带谁敢走？

0: 家的儿媳妇
1: 怎么跑我家来了？江文山，你把话说清楚了，他是谁啊？我又是谁？
2: 春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里边说。
1: 你看总还不敢当吗？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女人从哪儿跑来的？咱俩的婚约怎么办？
2: 咱俩不可能的呀。
3: 你说的不是真的，你骗我的，对不对？
2: 真假？我江文山就是一个骗子，我是一骗子，我从来没喜欢过他。
4: 杀父之仇，天理难容。
2: 你让我怎么做你廖家的女婿？要怪就怪你爹，是他把咱俩拆散了。

0: 叫文山，你敢走我就开枪。
1: 文山，
2: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
3: 我去客栈取点东西。

0: 昨天晚上你未婚妻来过。
1: 来找我？
0: 还去了你们房间。
2: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

0: 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卖香烟嘞！关着门。站长不是说他们要住廖府吗？
1: 别管那么多，人走到哪儿就盯到哪儿。如果他们分开走怎么办？
2: 那些丁女的，卖香烟嘞！卖香烟嘞！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不就一个娃娃亲吗？
3: 早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假扮夫妻。
1: 我不同意，你非逼我呀！
3: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境吗？

都是眼睛，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去找人？

0: 我记住了，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1: 我不想干。
0: 你说什么？
1: 住在廖府，我怕一不小心杀了他。

0: 当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就想着无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你杀的不是廖以清，是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上思想课，你得想个办法到小石桥下面找一个卖烟的老头，也是我们的病人。
1: 我去，但是我跟你说去，
0: 江文山，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来掩护你出门。
2: 卖香烟嘞，
3: 慢慢烟啊。

0: 先生是一个人吗？能请我喝杯酒吗？
1: 没问题。老板娘。
2: 哎，来了。厉翻译官，你有什么吩咐？
1: 再给我加两个菜，一个杯子。
2: 哎，好嘞。
0: 谢谢你的款待。
1: 能请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吃饭，是我的荣幸。
2: 您慢用，
1: 谢谢。
0: 来，敬您。老板是白城人吗？
1: 算半个白城人吧。
0: 做翻译？
1: 在小田大佐麾下做个小翻译。
0: 不得了啊，那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了。
1: 哪里，
3: 在这盯着，我去给客人打电话。

0: 长来了，来来，快里边请。
1: 楚科长，一起喝吧。
2: 掌柜的，
1: 哎，不用。
3: 也就是碰到我，有始料已经，非扒你一层皮不可。
1: 是，我在这儿吃饭，刚坐下他就过来了，还对我投怀送抱的。我看模样长得还不错，正想寻寻价，你就来了。

0: 论。
1: 姓江的你，去给我搜。
2: 是。

叫你千万不要出去，听见没？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0: 有吗？
1: 没有。
0: 姓江的去哪儿了？
2: 楚科长，要是你们给我开工钱，我们哪儿都不去。
0: 整个白城现在都在追捕共产党，你就不怕被当成共党给抓起来？
2: 楚科长不会又请我坐轿子吧？
0: 那要看你啊。

0: 要是我现在用轿子把你直接抬到日本人那儿，你的干爹会怎么做？
1: 那你最好还是去问你爹。
2: 有本事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呀？
0: 江文山，你舍得出来了？干嘛去了？
2: 上了趟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1: 大山子，走，跟我走。
0: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2: 我看你们谁敢。
0: 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0: 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1: 楚科长，

0: 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1: 楚科长可是奉大任吧？
2: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

0: 上楼取趟东西。
1: 好，
0: 那我的行李。
2: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闹，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这些人账还没结呢。
0: 三叔。

0: 站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女，如果发现她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女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小娘，想不想我？
4: 想。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

0: 我而且楚江开着北客栈，就赶紧回来了。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谁告诉你的？是你们说的吧？不该问的别问。
0: 小石桥也去不了了吧？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
1: 找机会，我亲自去看看吧。哎，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
0: 有个哑巴看见我了。哑巴？
1: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0: 怎么？我又做错了？没有，你做得很好。
1: 是件好事，
2: 那程家两家反目成仇了。这事得问你自己。
1: 可他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2: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善。
1: 行了，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

0: 我想想。
1: 不想。当初你手一指，就把我许配给江南山。哦，现在你一句话，我又要改嫁了，我成什么了呀我？
0: 这不没有办法吗？
1: 没办法，你想办法去。反正我就要和江文山履行婚约。
0: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惯的。

0: 请假，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睡那边，
1: 你睡哪儿？
0: 我睡这边。
1: 那怎么行？
0: 怎么回事？就要像真夫妻一样生活，否则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你这是干嘛？
1: 睡地上可舒服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回去，快点，去。
1: 不说，没人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是三儿吗？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了。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我们不会暴露了吧？
1: 别说话了，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三里丁，四步起。

0: 春晓还没来。
1: 我家小姐是不来餐厅吃饭的。
2: 谁说我不来餐厅吃饭了？
1: 赶紧给小姐盛碗粥。
3: 小姐。

0: 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水麦子，再给小姐盛一碗。
2: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0: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了个野女人回来，你这个老

0: 局长有令，你们不能出门。
1: 少开！少开！这是局长的命令。哎呦呦，少爷少奶奶，你们都听到了，这老爷不让你们出门。
2: 三叔啊，我是去看看残疾，老爷都安排好了，让人把残疾送到府上，省得你们跑腿了。
1: 来还说，这两天外头太乱，到处抓人。少爷少奶奶就不要出门了啊。
3: 三叔，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人，我得自己看一看，挑一挑货，货比三家，要不我心里不放心啊。哎呀，
4: 少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司令部から電話だ。田中の情報を聞いた。進展を知りたいんだ。大佐報告。まだ進展ありません。田中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盗んだ。
3: 彼の存在は帝国にとって爆弾だ。もし逃したら我々は軍事法廷に怒られるんだよ。大佐報告、共産党2人が捕まりました。すぐ結果が出ると思います。早くしろ。はい。副長。副長。
5: 大佐、少佐、你把情况报告给大佐。
3: 廖局长把姜文山跟彭秀女两个人留在府中居住，这二人有重大的嫌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廖局长却在处处袒护。至らなかったら調べろ。大佐、長課長は両局長の部下です。
6: 廖一清，我撒个贼！哎，
2: 娘娘，
6: 少爷，<咳>我们被软禁了，这里的人都在盯着。
2: 我有一个办法，可是什么？我不想令你们睡觉。
6: 姜文山。
5: 局长，请你和少奶奶去一趟。

0: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告诉男人？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佐的司令部里去写。
1: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0: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2: 哦，好啊。
0: 刘队长，
3: 哟，
0: 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3: 是。
0: 少佐来中国几天了？

0: 少佐，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哦，好，来来来。
1: 真迹呀！少佐果然是行家，少佐喜欢。少佐既然喜欢，你来还是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那就把这幅画送给少佐了。那。
2: 就多谢廖局长了。哎，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赵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0: 不写。
2: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3: 廖局长，他是廖局长的家人，还是廖局长亲自处理的好？
1: 正因为是我的家人，我才要避嫌呢，就麻烦少佐。

起来。

0: 陪我妹玩会儿。
1: 还记得小时候咱俩在这摘桂花吗？
0: 记得，你从树上掉下来了。
1: 我摔哭了。

0: 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准侮辱春晓，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他就是潘金莲。

0: 送医院了，
1: 干爹，
0: 病完伤死不了的，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抹抹。
1: 不用送医院，
0: 保证他明天早晨活蹦乱跳。

0: 这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
1: 我已经找遍了，
0: 一点线索也没有。
2: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黏，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2: 其他的，小石桥下面有个卖烟的老头，他好像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3: 忍着点啊！
4: 流了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3: 廖一清太狡猾了。
4: 要不我自己去吧？
3: 不行，我不放心。
4: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3: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4: 不能擅自行动。
5: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3: 你去吧。

0: 好到哪儿去。
1: 哎，我走，你来。
0: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1: 站着，把话说清楚了。
0: 我没工夫跟你啰嗦，我要出去散散心，别跟着我啊。
2: 没我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哎呀，没我不行了吧？走吧。
3: 小姐，

0: 让开。
1: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0: 让开。
1: 小姐。小姐，小姐。
0: 三叔，不要走我。
2: 马上就不能出去。
3: 哎，香料嘞。
4: 哎，面人来了。哎
0: 白城的变化大吗？
5: 不是很大，街还是老样子。
0: 兔子灯，
6: 走吧。
0: 这小社你给我买了一年了。
6: 老板，够吗？
7: 申请投的共产党吧，咱俩逮他，
8: 咱俩要发财了，兄弟，
7: 走，
9: 拿着，跟上，走，放开我，
10: 老实点，
9: 别动，
10: 放开我。
0: 见了谁不认识啊？听说他是个共产党，后来叛变了。
5: 哦，是个叛徒。
0: 一个人的叛变，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5: 我是男子汉。
0: 咱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5: 包里有镜子吗？
0: 你要干嘛呀？

0: 300我不收，
1: 收残卷。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直接负责彭秀女和姜文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山一直在一起吗？
2: 是的，
0: 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赵局长，
2: 去也少佐。哎，燕少，你跑到我这设够残疾，是要砸我招牌吧？
1: 兄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没妨碍到你吗？你
3: 少废话，赶紧走。
2: 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1: 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走！
4: 怎么着？走！走！啊！抢！抢！快上车！上车！我忘记喽！一人像，三里屯。
5: 别磨蹭了，真是的！你们快一点儿，真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6: 啊啊！和别人打架了？
5: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呢？你真是的！
7: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6: 干嘛呀？
7: 你就别问了，上车就知道了。让局长亲自给你说，
8: 先上车吧。

0: 见到昨天就摔破了，不行。
1: 谁证明？
0: 没人证明。
1: 没人证明，你和姜文山就麻烦了。

0: 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2: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香，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2: 我一边要杀廖玉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香。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不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1: 那是因为打磨过。
0: 你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1: 梁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
0: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1: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0: 那得问你曼烟的手下呀。
1: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0: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2: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0: 摔破了。
2: 什么时候摔的？
0: 昨天。
2: 有证人吗？
0: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2: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3: 是。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2: 赵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时强调，持续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河南；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在省法院，刘宁查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守法治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2: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3: 我现在在中铝铸铜的宽厚板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4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级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2倍以上。
4: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5: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4: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6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
6: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4: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

0: 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街泰业，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泰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
1: 像我工作的环蒸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十吨智能高效环蒸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0: 目前环蒸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
2: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3: 目前，新兴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4: 8月24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14五期间，新乡市生产总值达到3687亿元，居全省第5位，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第67位，数字经济百强市第80位。
5: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并用13个篇章安排部署重大任务和举措。15时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4: 15五时期，新乡市将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在3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25%，更加突出高效畅通经济循环，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豫北枢纽中心，坚持民生为大，持续办好省市重点民生实事，推动文旅商旅深度融合，加快实现文旅大市向文旅强市跃升，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中原农谷建设为牵引，全链条升级农业产业体系。
5: 15五时期，我们将与中原农谷建设为牵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奋力推动农业强市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力争到2030年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收藏种质资源30万份，建成2种繁育基地8个，科技创新实验基地30个，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品种250个以上，为种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4: 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
6: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7: 俺俩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6: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
7: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
8: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6: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

0: 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浸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屏障。
1: 加大对受灾区域视频监察力度，对需要前置

0: 一起走进闸蟹，揭开600年的筑锅密码。
1: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啊，有一道考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闸蟹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那它凭借什么实力能够进入到高考的试卷中呢？今天在中国铸铁锅之都的平顶山闸蟹，我们一起来探寻这口锅背后的故事吧。
0: 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2: 从明朝很多工匠就是从事农具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这个锅具。后来从到80年代，我们算专注生产铸铁锅，户户建炉灶，家家听响声，大听那个响声。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0: 现在闸蟹每年的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3个铸铁锅就有2个来自闸蟹，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那凭什么这么火？因为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2: 原材料生铁啊，况且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载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啊不被破坏，这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可如今城市在变快，年轻人习惯了外卖和速食，老工匠们怕铸铁锅的这项非遗手艺失传，也怕记忆里的味道再也回不到饭桌上。
3: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一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0: 但留住人更要留住心，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的手里，铁锅开始了变装，珐琅锅、牛排锅、煎锅，他正在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
4: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闸蟹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0: 一口锅从明代的小炉到覆盖全国2/3市场的产业集群，600年，闸蟹人守住了这口锅，守住了那缕灶台上的烟火气。铁锅是老的好，味道是家里的香，而闸蟹就是那口锅炊烟袅袅的故乡。
5: 如何让残疾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丙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支部用一根网线，让数千名残障人士告别自卑，活出自信与尊严。
6: 我们首先就是挑选花生，将优质花生挑选出来，再然后就是过料处理。
7: 在丙梁电商公司的工作室里，数十名残疾员工正面对屏幕热情推介直播间的商品。
8: 我手里的这袋花生在今天早上这个直播间卖了80多单。这里的主播一年前在镜头前还不敢跟人说话，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特殊的党支部。
7: 2013年，身患残疾的孙丙梁创办残疾人电商培训中心，他敏锐地发现电商没有时空门槛是残友们就业的好路子。
9: 残疾人最难了不是身体不便，是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你给他送钱了、送物，能解一时之急，既能就业，才能长久地改变生活。我们量身定制试训体系，保障残友学有所用，稳定创收。
7: 2016年，培训中心成立党支部，建立支部带党员、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学员的帮带机制，建成22个无障碍直播间，党员与残友一对一结对。从设备操作到账号运营，全程陪练指导，
10: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做直播，每个月工资3-4千，也能独立生活了。头一次把那个工资交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妈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7: 党支部还组建红色轮椅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乡村，为残障人士送去心理疏导和技能分享。郭守宁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曾常年闭门不出，服务队多次上门开导，引导他进入电商世界。如今他成长为轮椅上的金牌讲师，2021年入党，加入服务队，完成从受助到助人的蜕变。
1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去带动更多的残疾人，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7: 如今党支部统筹搭建直播电商、麦秆化制作、远程云客服3大实训。

0: 平台，形成免费培训、定向就业、自主创业服务链，帮助7500人实现就业增收。
1: 基层当间的落脚点啊，是为民服务，让残障群体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稳定收入，平等体面的生活，就是支部全体党员不变的使命。
2: 从手足无措的学徒到攻克技术壁垒的制造先锋，不服输的犟劲儿让深耕车间20年的他书写出一线工人的匠心传奇。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赞少峰。
3: 一根根传动轴传递着汽车的澎湃动力，一台台精密机床支撑起智能制造的硬核底气。攻克技术壁垒的秘诀是他不服输的匠劲儿。
4: 别人放弃的东西，我偏要把它弄成；别人能走，我偏不走。之前这个上料需要人工一根一根的往料堂上掰，还有卸的，有参差不齐的，效率还特别低。你看现在相机扫描，机器人自动去抓，现在这条线呀，从8个人的操作变成为2个人操作，产品质量从95%提升到100%。
3: 他叫赞少峰，这是他带队丛林摸索试验出来的 3D 视觉无序抓取技术，填补了企业智能技术的空白。2006年，从数控专业刚毕业的赞少峰走进许昌远东传动轴车间时，全厂只有3条数控生产线。
4: 当时公司就是从外地聘请了3位学数控专业的学生，想着依靠他们的专业技术来给我们搞生产线，搞智能化，搞数字化。其中2个学生啊，耐不住寂寞，走了。
5: 刚来的时候啊，确实懵。根据从学校学的理论知识啊，10%都用不到。但是，我是对数字化、数字是比较感兴趣的。别人放弃的东西，我偏要把它弄成；别人能走，我偏不走。
3: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犟劲儿，他从零起步，勤学苦练，白天寸步不离，跟着老师傅记录实操细节；夜晚留在工位梳理工艺图纸，研究设备逻辑。2年埋头苦学，他站上许昌市数控技能竞赛赛场，一举拿下第3名。如果说吃透生产线是一场苦战，那盘活闲置进口设备则是他啃下的最难关卡。2015年，一台价值300万美元、闲置5年的搓纸机无人敢碰，所有人都默认这个设备已经报废了。
5: 长期在设备库闲置放置太可惜了。然后我们了解到它这个生产工艺当时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已经记不清调试了多少遍。
3: 旁人都劝他别白费功夫，可赞少峰偏不信修不好用不成的定论。整整3个月，他顶住调试失败、损坏设备的双重压力，带着团队逐次翻译外文图纸，反复校准设备参数，让沉睡5年的设备顺利复活。改造后，设备效率达到同类设备6倍，质量稳定性也大幅提升，盘活了企业闲置资产。
6: 俺都非常佩服师傅身上的那种劲儿，别人干不成的，他非要下大力气去试试。我们也非常受到影响，就像修设备的时候，师傅要求我们不光能用就行，要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要有责任感，要有责任心。
7: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7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加。

0: 长保持电话畅通。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 YTO 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力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惠济区，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8月23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轮滑项目比赛落幕。比赛历经3天，涵盖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类别多个竞赛项目。最终，来自郑州的秦奇格和南阳的张刘一康分获男女组冠军。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登临老君山巅，看云海翻涌如潮，肩顶浮沉其间的壮阔景象。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然今天听了。
1: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辣扇和尖子号。

为二少啊。

0: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查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

0: 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6: 19.9元，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5: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亏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喜欢他。
1: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3: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4: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敖登，小心点，敖登，这刚下过雨。
3: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4: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3: 那我来拿。
4: 快跟上。来。
3: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4: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3: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4: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3: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4: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3: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4: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敖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3: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4: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